0: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会把你拉到一家人的群里面哈。大家只要在微信里面添加朋友里面搜索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找到我们这张群的二维码啊，可以呢直接在大蓝鲸当中搜索早安生活家，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下面的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
0: 对，今天发现有很多人都说哎累呢，莫名其妙的累，我说可能这个磁场又有一点混乱了，
1: 就累呀，
0: 对，
1: 疲惫呀，
0: 对，就经常有人会说哎，有过一段时间感觉这个磁场就不太对了，然后人就会觉得比较累啊，睡眠不好啦，休息不好啦，或者吃不下东西啦等等。我在想最炎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等到最炎热的时候到来的时候，可能你一整天都没有什么胃口，
1: 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好像也是挺开心的，因为要瘦了。
0: 哎，你夏天胃口好还是冬天胃口好？
1: 肯定是冬天更好一点、
0: 啊、是吧？
1: 对 对，
0: 但我身边真的也有朋友是夏天胃口好，他觉得夏天就是你消耗的比较快，汗出的比较多，所以你就要吃的比较多。我说你这个逻辑好像也没错。
1: 没错，但是热呀，
0: 里面吃啊。
1: 哦，那倒是也可
0: 以，恒温25度，
1: 躲在空调里面吃冰镇西瓜。
0: 西瓜我是不太能够多吃的，因为我西瓜多吃了会拉肚子。
1: 我根本压根就不敢吃啊！我现在、
0: 啊、西瓜你也不敢吃，
1: 它不就是寒凉的东西吗？
0: 哎，就是只能够控制量少吃一些啊，
1: 一片。
0: 看到大蓝鲸上面啊，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今天的眼镜好有个性，是戴度数的吗？”没有戴度数，是
1: 戴颜色的，
0: 戴颜色的。当时买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好看。又可以在室内戴，
1: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灯实在太亮了。
0: 但是我已经有很这副眼镜买了大概有小说应该有10年了吧、真的有10年了，还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韩国釜山旅行、那个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牌子的、就是这个
1: G开头的，
0: 对那个牌子、那时候不懂啊、觉得说哎挺好看的，进了那个店，然后呢身边的一起玩的小朋友呢也没有什么见识，说这是什么牌子也没见过、然后我说哎，但是眼镜做的还不错，板材还不错，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买了一副，当时价格也不菲，然后买回来之后没有机会戴，因为你
1: 终于有机会了，
0: 因为你开车在阳光底下的话呢它不够，就是
1: 它遮光度还没有那么
0: 对，
1: 没那么强。
0: 哎，不像墨镜一样，你看着戴了墨镜看太阳也无所谓，对吧？
1: 就类似于比如说那个墨镜的透光率是14%，
0: 对，
1: 可能这个呢要到34%，
0: 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但你在室内戴吧，人家又会觉得你很装，对吧？人家说你在室内戴个眼镜干嘛呢？你又不是近视，所以这个眼镜就一直躺在家里面就没有机会戴。后来呢，我们直播室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造，面前有2盏巨亮无比的灯。每天
1: 蜂窝
0: 刺瞎了我的眼，蜂窝状
1: 的两盏大灯，
0: 对，
1: 天哪！我那天昨天还跟刘佳老师说呢，我说我也赶紧要买一副就类似于这种类型的，
0: 对。
1: 然后我跟你讲，你这10年前买的墨镜啊，就是这个款式，到现在为止它还有，就你会发现每年它都更新，但其实它差不差，
0: 对，
1: 都是风格。
0: 这个镜片有绿色、黄色、红色，它有好几个颜色。当时我就说这个颜色挺年轻的，所以我就买来了。那现在呢，在直播室里面做直播是真的很合适，因为这样的光一下子让我的眼睛觉得很柔和，很能够适应。然后我要眼睛一拿下来，哦，眼睛要瞎掉的感觉。
1: 真的是，你看我的帽檐压的就很低，
0: 对，
1: 因为实在是太亮了。
0: 对，
1: 我就是我在想，其他的主持人跟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吗？
0: 一定会有啊。
1: 那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嘞？
0: 就硬忍啊。
1: 人家说了，在有阳光之下、灯光之下啊，这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的。
0: 对，
1: 不太可逆哦。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早安生活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是一个眼科医生曾经跟我讲的，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在天比较好，就是阳光比较强，或者说光线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戴墨镜。
1: 对，
0: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眼睛的方式。否则，如果你的眼睛一直前面光很亮，你盯着它看，或者长时间你开车不戴墨镜的话，紫外线对你眼睛伤害会让你在50岁左右的时候得白内障。
1: 对呀、啊、
0: 就是戴墨镜是最好预防白内障的方式和方法。
1: 对呀、啊，真的就是但凡有阳光啊、嗯、灯光现在也是一样的了，就是大家都要呵护好自己的双眼。
0: 对，嗯，这个很。

0: 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你出去开车，不是阴天不是下雨天的情况之下，只要有阳光，你就一定要戴上墨镜，出去旅行也要戴上墨镜，在阳光底下走也戴上墨镜，这是最好的预防白内障的方法，花最少的钱做最正确的事情。
1: 对，而且呢是呵护我们健康的事情。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下来听歌，李克勤护花使者。

0: 这个是护花使者一放，是不是就显得我们很有年龄啊？
1: 哎呀，我们放过的显年龄的歌还少吗？
0: 你说的也没错，你说的也没错，因为我好朋友啊，就那个星星哥就说，嘉哥今天都放护花使者了，我说哈哈是的，他说喜欢。我们的朱大律师
1: 啊、哦，朱大律师，
0: 对，朱大律师，
1: 朱大律师也是显年龄了哈。
0: 朱大律师是一个典型的九零后，哎，
1: 对对，感觉上还是非常的那个有少年感的青春哈。
0: 对，就是朱大律师唯一的特点就是喝点八加一之后那脸红的跟关公一样。
1: 不影响你的帅，没关系。
0: 对，朱大律师很帅哈、啊，嗯。
1: 这一说可能我们群里面很多的家人小姐姐们要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想要看一下了。
0: 看一下那个朱大律师长什么样子吗？
1: 嗯，
0: 那我们要把朱大律师的照片发到我们家人群里面吗？
1: 我还想说请他过来做直播做嘉宾。
0: 那我看来我还是不够那个领会的，不够超前。我还只是想说把他照片发到我们那个家人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哦，朱大律师年轻有为。你见过的？
1: 我见过，我知道了、
0: 啊、
1: 所以我一直说帅啊，
0: 对吧，帅吧。
1: 是，
0: 哎，可惜啊，名草有主了。
1: 说的有道理，
0: 嗯，但是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有机会。
1: 你这句话加的不合适啊，让人家赶快好早日开花结果。
0: 开花可以，结果就再考虑一下吧。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啊，朱大律师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啊、
1: 嗯、
0: 他很励志的，真的，他本身学的不是法律专业，他是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完本科回来，然后自己在重新去考的律师资格证，厉害吧？
1: 这也太厉害了。
0: 嗯，
1: 我感觉在我上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能够呢去努力学习一些东西。
0: 对，
1: 但凡
0: 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对，你让我重新再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比较艰难的。
0: 因为一谈恋爱之后，脑子就智商为零。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一直在谈恋爱似的。
0: 不是啊，就是你人哎，但你错了，人一直要有恋爱的状态。那样你才会永远年轻快乐，
1: 这样子啊？
0: 因为你今天爱的是张凌赫啊，明天爱的是王鹤棣，你不是一直在恋爱当中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幸福啊，我好幸福。
0: 然后你今天想的是，哦，今天晚上我的旁边是张凌赫，
1: 嗯，
0: 明天我的旁边是王鹤棣，
1: 后天是王安宇，
0: 后天是王安宇啊，大后天于是，哎，然后再过两天，哎，肖战、王一博，周末让我休息一下，太累了。
1: 此刻闹钟响了。
0: 哦，这种闹钟我真的很想把那个钟扔掉。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哎，但凡是美梦啊，就醒得特别早。
1: 对，没错。
0: 好像就老天爷也不让你美梦做太久，有这种感觉吧？
1: 有，会有这种感觉，中途可能都会让你惊醒。
0: 哎呀，这心情是如此的不好呀！为什么美梦就让我醒得那么早呢？
1: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嗯、做美梦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不小心醒了吗？然后自己不想醒，然后强迫自己赶紧继续睡，继续梦。
0: 哎呀，真的，
1: 有。
0: 然后你做噩梦的时候就说醒醒醒一醒。我有一次做到什么我忘记了，然后我就说哦是梦是梦是梦，哦眼睛一睁哦醒了，
1: 嗯
0: 啊原来真的是梦。到美梦的时候就说继续吧继续吧，有的时候你知道被尿憋的，就起来还是不起来，要起来的话呢，这个美梦就断掉了，而不起来的话呢，又憋得又很难受，在两者之间，我还是选择继续美梦吧。
1: 有的时候，
0: 然后你就会急着到处找，梦里面就急着到处找洗手间，啊、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说你的梦境是平行时空，
0: 嗯、
1: 另外一个你，然后你们俩相遇了。
0: 啊，真的吗？这样的、啊，
1: 对，
0: 那我可以经常做梦。
1: 嗯，
0: 哎，我们现在要是在做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此刻啊，
0: 嗯，
1: 也有可能此刻我们生活的场景没准也是平行时空呢。哎呦，有的时候看那种就是解析的内容啊，我就觉得此刻的我可能不是我。
0: 嗯，那是什么、啊、
1: 此刻的我就是可能多年之后的我吧。
0: 啊、哦、也有可能是清朝的你。你最近不是讲说八零后那个开始那个图片就开始换了，清朝、宋朝、元朝、唐朝、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就戴起来了，就好像我们是远古人。
1: 可以体验一下也无妨。
0: 我也挺想的，带着手机带着智能产品回到清朝，我一定是皇宫里面那个最受皇帝喜欢的大臣。
1: 我们先努力活过三天。在大臣里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自信不用额外花钱，是专门让你感受的。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包退包换。这就是我们足够的自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酸胀啊，或者是那种有一种疼痛感的啊，都可以放心打电话400-632-0707，而且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还可以再兑换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椅，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整整四重大礼。不过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8:2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7: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

0: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那话题帖的下面呢是有一张我们的二维码的图、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啊。大家保存下来之后呢，微信右上角点击扫一扫，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1: 这首歌叫小城夏天。一个小城的夏天到底有多快乐，可能只有生活在这个小城里面的人才能感受得到吧。
0: 但生活在南京的我不是很快乐。
1: 南京也不是小城啊，南京是大城啊。
0: 南京周边，比如说
1: 马鞍山，
0: 哎，
1: 对不对？最近南京到马鞍山的那个地铁也开通了，全程哦，就从起始站坐到终点站9块钱，你就可以从南京去到马鞍山，你可以去享受马鞍山的洗个澡，
0: 泡澡，对，
1: 然后游玩一下，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哎，非常不错。其实生活在这种小城市挺快乐的，但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马鞍山的消费已经不是原来的马鞍山了。
0: 我刚刚就想说，
1: 几乎跟南京差不多了。
0: 我刚刚就想说，我说南京就是大家都跑到那边去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它的消费就没有那么划算了？
1: 对，但是我最近发现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消费洼地，大家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句容。
0: 聚荣儿，
1: 对，聚荣儿，
0: 聚荣儿。
1: 那天我刷到了聚荣儿有一个荒野咖啡，
0: 哎，对对，
1: 就是哎，你也刷到了，对不对？
0: 是这样的，是我对面的朱燕老师就是聚荣人儿，
1: 对，
0: 对，
1: 我呢就依稀听过他讲过一次，说他回家看到了这个荒野咖啡就去喝了一下，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是真的在他老家附近。那天我就刷到了，我说在这么一个荒野的地方有这么一家咖啡厅，是不是应该去打卡一下？
0: 这么说吧，这么说吧，那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1: 太美了吧？好，我一导航70公里，我说哦，算了，我花140公里往返去喝一杯咖啡。朱燕老师说，其实咖啡的味道一般般，
0: 相当一般，他是说，
1: 但是风景可能值回了一大半的票价。
0: 而且听说现在人也不少了，就但凡在短视频平台啊，有那么一个好像地广人稀、景色优美的地方啊，它都会变火。
1: 南京最近有很多这种博主啊，都去拍一些，比如说拿废旧的一些大楼改造成的咖啡馆啊，或者一块废地啊，就改造成一个什么类似于像荒野什么之类餐厅啊，好像都还挺火的。我觉得应该花个几天的时间好好去挖掘一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往往有些东西我们自己都没看到过，
0: 是，
1: 对吧？
0: 没错。然后你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1: 对，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花个30块钱喝一杯咖啡，享受最美的风景。
0: 我是想去聚荣干嘛呢？我是想去聚荣爬山来着。
1: 天王山，
0: 不，聚荣有一个很火的九连尖。
1: 九连尖啊，我是告诉你被封了，九连尖现在不许上了，
0: 要命了。
1: 对，昨天
0: 还没去过呢，
1: 昨天我才刷短视频看到九连尖就封掉封山了，就不允许，最近不允许爬。
0: 但其实感觉今年以来啊，很多户外爱好者很多山都不能去了啊，封掉了很多山。
1: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吧啊。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小宇宙说哈哈，戴眼镜看了好奇怪，奇怪什么呀？哪里奇怪呀？
0: 他已经没看习惯呢吧？
1: 对啊，多看两眼就习惯了。对不对？你看看你就不如三省哥，三省哥讲的多好，眼镜反光的，有点科幻片的感觉了。
0: 这，你看看语言的艺术、
1: 语言的艺术，对吧？三省哥绝对是可以当主持人的潜力的，说不定三省哥如果是在那种大企业，一定是那种工会里面，你知道，宣传处的处长，
0: 振臂一呼，
1: 对，
0: 一呼万应，
1: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昨天呢，我无意当中啊，看到了一条信息，我觉得其实挺适合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红鞋，它其实很伤脚，但是很多人天天都在穿。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讲到的就是洞洞鞋。
0: 这个洞洞鞋啊，其实火了好多年了。
1: 说踩屎感那个洞洞鞋，你记得吗？
0: 对，
1: 就是这种鞋子十分流行，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鞋柜里面都有这一双鞋子，成为了标配。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鞋子虽然上脚柔软舒适，但是在无形当中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厚的那个洞洞鞋，
0: 都有得给我六个五六厘米吧，
1: 五六厘米可能都不止哦。
0: 哪有10公分啊，
1: 反正很蛮厚的那个底。
0: 我觉得这么厚已经很厚了，如果再高的话，那真的跟高跟鞋没什么区别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说这个鞋啊不要就是经常去买，不要经常穿，因为成年人的足弓 它不是已经发育定型了吗？
0: 嗯，
1: 但事实上，即便足弓发育完全，长期走路受力不当，足底的筋膜也会逐渐松弛或者紧张。
0: 嗯。

0: 久而久之就有可能会引发足弓的塌陷，诱发足底的筋膜炎啊，这是有可能的。其实鞋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你想想我每天要走多少路，多少步的路，对吧？
1: 对，
0: 嗯。然后呢，就是说呢，这个鞋跟它的包裹性是比较差的，因为洞洞鞋你想大部分都是拖鞋嘛，它是没有什么包裹性的，特别容易崴脚，而且版型通常是比较宽大的，也就是说你的脚真的在里面晃，
1: 对，
0: 啊，没有稳定性哈。长期穿这类鞋子，崴脚风险会明显的升高。还有一类就是廉价的，有的很便宜，
1: 30块钱一双，
0: 十几二十，对，30块啊，这种呢就是刺激皮肤，引发一种接触性的皮炎之类的，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
1: 还有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因为有些老人鞋虽然底很软，但它不跟脚，久而久之也会对老年人的脚底产生一定的危害，而且一定要买防滑的那种。选鞋子太重要了，人家说的就像婚姻就像鞋子一样，
0: 合不合适自己知道。
1: 对，就这句话，合不合适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也不会了解的。
0: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在选择鞋的时候呢，鞋头的宽窄一定要适度，不要过窄也不要过宽。第二个呢，就是软硬适中，回弹力是比较良好的啊。第三个，内部透气，大小合适。
1: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穿凉鞋的时候，哪怕你是穿那种夏天的露趾的那种凉鞋，也要穿袜子。
0: 对，
1: 因为你不穿袜子，一旦出汗就容易滋生细菌。
0: 对，哪怕是说材质很好的，比如说牛皮鞋呀，这种啊，真皮鞋，它也会说久而久之呢会滋生一些细菌的。
1: 对，所以我就一定要跟大家讲，你选凉鞋首先要选比较好的材质，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穿袜子，好不好？洗两双袜子也不是很累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大蓝鲸上面小宇宙说，因为刚刚三省哥不是说我戴了这个眼镜很有科幻片的感觉吗？小宇宙说，他说的虚伪没有我真实。我想把他踢出群可以吗？
0: 此人已被小宇宙已被踢出群了。
1: 对，小宇宙已被踢出群啊！真的就不能够容别人说两句好听的话吗？这年头能说两句好听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必要一大早的时候刺激我们呢？
0: 我的刺激的是你，不是我。
1: 但问题是三省哥也不知道说的眼睛反光到底说的是我还是你。
0: 咱俩应该都反光，毕竟我们两个大灯真的是很强的。
1: 哎呀，没办法了，因为保护好眼睛很重要，为了以后不得白内障，所以戴上了有颜色的眼镜。好，我们来听歌，阿四和林宥嘉至坚。六号就全面结束了，错过就真的没有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是的，好，结束今天节目了，稍后是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

0: 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开，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安糖均享受买6盒赠3盒、买9盒赠5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4: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红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老师。
5: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那么这周的时间，我们的主要知识啊是聚焦在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知识中来啊，心脑血管，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哈，多多关注。其实

0: 在这个话题中啊，我们最主要的第一点呢，就是首先咱们要看明白心脑血管病的本质，对这些疾病呢要有深度的了解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叫做知己知彼是吧，百战百胜。对待对抗疾病啊，就像打仗是一样的，对吧？你得知道对手是什么情况，你才能够
1: 做出正确的方案，但是我们现在太多的朋友啊，对心脑血管病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它的表面问题，但是不了解它的本质问题。所以现在啊，很多的心脑血管病这个病人哈，可以说都是比较的，都是比较的这个无奈啊，因为针对于一些像高血压呀， 心脏病啊，脑梗啊，以及已经形成的危害啊，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叫做束手无策。所以大家呢，需要对这些问题啊，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啊，我们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全面的调理。所以呢，今天从这周开始哈，咱们就全面分析心脑血管病。
0: 朋友们，问题呢一定要看源头，也就是看根本。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咱们节目前边8点多钟的时间，我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啊，突然打一电话过来，啊，打一电话过来，我说这么大早你干嘛呀？有事啊？他说我咨询你个事儿，啊，我说啥事啊？他老年斑怎么办？老年斑怎么办？我说你长老年斑了呀？他说啊， 都有好几年了，他太难看了。他说怎么办？老年斑不是表面的问题啊，它是内在的问题，它是一个衰老的现象啊。那为什么叫老年斑？不叫中年斑，不叫青年斑，对吧？为什么叫老年斑？这是一种老化的表现。我说你还得从内在解决啊，你得保健，你得养生啊，你得抗衰老。他说， 他说他用过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药，涂了涂哈，他说也带了一些，带了一些，有可能哈就是代谢会好一点。他也跑到医院去打激光，打掉了，但是又长了，他说很受罪，很疼，对吧？我说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啊，你得知道老年斑怎么来的，对吧？它是一种老化的表现，是一种皮肤以及皮下 一些皮下一些组织的过氧化啊，过氧化其实就是老化。所以老年斑，老年斑它名字告诉我没了，就是跟老年跟年龄大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没啊，年龄也很大了，可是一点斑都没有呢？就证明呢，哎，他们的代谢好啊，老化的速度慢。所以一定要从内在保健啊，我就提到了内在保健。 抗衰老、修复细胞，我说你得吃产品，我就给他讲啊，我说你看，咱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嘛，老朋友哈，不在一个城市，好多年都不见了，但是我也给他讲，我说你也知道哈，你看我从开始做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天天保健，啊，早上起来之后，是吧？这个各种产品，哎，就开始呢，依次的哈开始吃。 我说你看，虽然好多年不见了，但是你也是知道的。我说我站在人群里边，人家一般人都猜不出我的正确的年龄，都会说出猜出这个比较年轻的一种啊年龄的这个年龄，他就是显年轻，对吧？他就是显年轻，为什么呀？不就是保健的结果吗？哎，我给他聊了聊以后哈，最后这个事情呢不了了之，就是没接话茬。 什么叫没接话茬？比如说聊了这几句之后，那你给我搞点东西吃，是吧？这叫下话，是吧？这叫话茬嘛。你得接下来呀，他不接，不接的话我也不说，那寒暄两句就算了吧。所以说好多问题哈，你只看表啊标是不行的，你要看本啊，要看本和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衰老，所以说抗衰老。

既然说到老年斑啊，我一定要给大家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老年斑呢与心脑血管病有关。因为我这个朋友呢，他心脏不好，他血压高，也曾经因为高血压给我打过电话，也曾经因为心脏病打过电话，但是现在呢，他主要的方法还是吃药，啊，还是吃药，但是吃药呢，他能控制症状，可是呢，他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呢，会以后的事情哈、啊、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啊，会越来越多。如果不注重保健，只是从医疗、从吃药的角度，他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再说说老年斑。作为咱们这个细胞修复的方法啊，尤其是我们的复合寡糖，在老年斑方面的作用非常的棒。啊，但是它不是针对老年斑去的。很多朋友吃复合寡糖，目的是为了心脏病啊、高血压呀，或者脑血管病啊，就是以心脑血管病为主的目的哈。但是呢，吃着吃着发现老年斑没了。其中呢，有一位老人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呀，他说我那个。他吃了很久的复合寡糖，然后有一天洗脸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儿。为什么不对劲儿呢？哈，大家知道脸上啊，或者手上啊、手背上、胳膊上啊，他这个老年斑呢，他是能摸出来的，他有的是高出皮肤的，啊，他高出一块了，这是一块组织的死亡和老化，他滞留在这个皮下了，代谢不掉。所以它是摸出来的。原来每次洗完脸呢，他都用手啊格外摸摸这个突出这个这一块儿，老年斑他是用手能摸出来，它是高出于皮肤的。但是有一天他洗完脸之后再去摸这个老年斑，发现哎怎么摸不着了？摸不着呢，就专门又跑回到那个洗手间，照照镜子，就在那个额角上，就在眼睛的上方，额角上，在这个位置。照镜子，把头发一捋，一看看照镜子，一看，哎，老年斑真的没了，什么时候没的不知道，所以从没了之后感到非常惊喜，才把电话打过来说了一下，哎呀，给你说个好消息，今天洗脸发现这个不太对劲儿，因为原来啊经常性的哈，洗完脸啊有时候就摸一摸这个突出的这一块儿，啊，经常摸一摸，他说这次洗完脸我就摸一摸，你发现呀。怎么摸着不对劲儿？这个那高的那块哪去了呀？就摸半天没摸出来，这返回去再照镜子去，这一照镜子发现老年斑没有了，把他开心的不得了。啊，朋友们，这是什么？这是意外之喜，目的不是老年斑，目的是他的动脉硬化，是他的心脏病。所以在心脏啊，在血管呢，在整体的供血改善之后哈，发现哈这个。老年斑消失了，这就是由内而外，对吧？所以看病哈、啊、要看本质，不能只看表象，啊，要看它的源头，它的本质，对不对？这是作为这个这个方面哈、啊，就是一定要看它的源头，看它的本质。这是作为哈、啊、这个老年斑的提到了哈、啊。所以你看，它总体来讲还是内在的衰老问题，啊，导致了这个皮下微循环堵塞、组织氧化形成的一种衰老的一些细胞组织在这里的沉积。你不把整个的循环和代谢打通，啊，不把细胞活化，那么这个问题是不解决的，甚至老年斑会越来越多，成片啊，有的人胸膛上都是。胸膛，是吧？前胸都是，小臂内侧、外侧、手背、脖子、脸上，甚至腿上、脚上都会长老年斑。哪里的这个代谢循环不好，哪里老年斑就明显。啊，所以说呢，这个斑呢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而是一个内在的问题。啊，这是作为。这个老年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啊？那么

脑血管病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为什么普遍哈？首先来说，心脑血管病与年龄有关，与年龄有关啊，年龄越大，得心脑血管病的几率就越高啊。那么年龄越大，对吧？这个发病率就越高，而且呢，症状也就越重。中国又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啊，我们现在老年群体是特别多的，而且高龄老人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这种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也就越来越高了。这是作为这个年龄增长的原因啊。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也是哈，不注重养生，是吧？大量饮酒啊，是吧？从来没戒过烟啊，抽了一辈子烟啊。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不注意饮食，是吧？大鱼大肉啊，你看这些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病的原因。当然，年龄大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年龄大呢会衰老，细胞会衰老，所以呢心脑血管病呢就更加的普遍。再加上年轻的时候有基础病，就是年轻时期就查出了高血压，就查出了一些糖尿病啊这些类的问题，年轻就有。那么到了晚年呢，对吧？这些问题积累积累到晚年它就会爆发出来，就会导致更多的疾病发生啊，就会导致更多的疾病发生。所以说呀，心脑血管病哈可不能忽视。那么心脑血管病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重则致亡，轻则致残，它的危害就是风险太大，风险太大，重则致亡啊，然后呢，轻则致残，这叫风险啊，这叫风险。在我有一次那个前两天哈，那个跟一位搞审计的朋友，他这个工作很辛苦很累啊，曾经呢就是由于熬夜哈，加班熬夜搞审计嘛，他有些有时候任务是比较这个急的，他说突然间血压高到210啊，就这个脖子也发硬，头也晕。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压210了，你快住院吧。住了一星期医院，但休息休息就好一点了。从那以后哈，他就非常注重查血压。啊，为什么注重？他说我知道这个病，没事就没事，有事就是大事。你看，我觉得他说这句话哈，说的非常的到位。没事可能就是没事，但有事一定就是大事。那么对于他来讲，还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的，这叫意识啊，这叫意识。你看哈，所以说作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哈，危害非常大。那什么叫大事呢？你看心梗是不是大事，脑梗是不是大事，对吧？尤其是重度的大面积的啊，这个心梗和脑梗，那对吧，这个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有的时候这个血管、脑血管和心血管的这个问题一旦发生之后，他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就是你想抢救都没有时间，不给你时间，不是你条件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重视，要保健起来。那我们这一周的时间里哈，重点给大家讲什么呢？讲三高，讲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他说高血糖也属于心脑血管病吗？高血糖它的危害就在于对血管的危害，所以大多数都是由于血管病变而导致的并发症，所以它应该也属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范畴吧。然后呢，讲讲脑梗和心梗啊，给大家讲讲脑梗还有这个心脏病啊，不单是心梗啊，也不单是这个脑梗，就讲讲脑病和心脏病，咱们一点点给大家分析啊。我们先从三高开始讲起。今天的时间里呢，

重点呢跟大家讲讲高血压。朋友们，高血压可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对吧？但是这个对于高血压来讲，很多的朋友哈，就是要么不在意，要么不了解。其实真正了解之后，大家就在意了。我每次讲高血压，我讲的是它的危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高血压，不就是因为它有危害吗？对吧？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要戒烟，因为我们知道烟的危害，所以才戒烟啊。要戒酒，我们知道大量饮酒的危害，所以要戒酒。所以说呢，在这个戒这个问题上，它一定是有原因。那么高血压为什么要控制，就因为高血压的危害太大。所以咱们今天的时间呢，还是要继续讲高血压，还是要讲继续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顾名思义就是血压高，是吧？血管内的压力增高。那么血管的压力增高，它首先有一点，血管呢是处于紧张状态，血管是处于紧张或者紧绷的状态。那么在这种血管紧绷的这种状态下，血管紧绷的这种状态下，对于这个血液循环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所以高血压它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大，阻力大，循环慢，供血就会受影响，对吧？这就是高血压，血管的压力大，阻力大，血管紧张。那么大血管要紧张，血管就变细了；微血管要紧张呢，这个血管直接就堵死了，微血管就不通了，对不对？所以说呢，高血压导致的什么是血管病变、脑血管病变、肾脏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啊。你比如说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高血压是可以导致眼底出血的。那么高血压为什么会导致眼底出血呢？是因为眼底的毛细血管在受到血压的影响的时候，这个血管呢它就闭缩了，闭缩也叫闭塞，直接这个微血管就不通了。但是这个眼底呢，它需要丰富的毛细血管，它就会形成代偿性增生，它就在这个眼底的脉络，用脉络膜嘛，是吧，在这个视网膜呀、脉络膜呀，在这个地方啊，增生出一些什么呢？微细的、表浅的、很脆的一些微血管。但是微血管很脆，所以在压力增高的时候，这血管直接就破掉了，就出现了眼底出血。所以很多的高血压病人啊，就导致眼底出血，叫微血管损伤，这是可以看得见的。实际上身体的内部有很多微血管你是看不见的啊，你像肾的微血管萎缩、肾的微血管损伤，它会导致肾病；大脑的微血管堵塞会导致脑萎缩，是吧？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症，其实都是与这些微血管先发生病变有关系的。它不仅仅只是导致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先出问题啊，小血管先出问题。所以说，作为这个，高血压造成的第一个危害什么是血管病变。那么血管病变造成的就是器官的危害了，哪里的血管发生病变，哪里器官发生问题啊，就像脑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还有这个肾脏微血管的问题、眼底微血管的问题，这大血管的问题都会发生啊。为什么高血压会头晕啊？因为血压一增高，血管一收缩，供应到大脑内的血液它就量少了，因为阻力大嘛，压力大，阻力大嘛，阻力大它循环就慢嘛，脑供血就受影响，就头晕，就头胀，对吧？甚至头疼。好了，如果压力再大，它可能如果伴有着动脉硬化，血管弹性也差了，年龄也大了，它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呢？脑溢血。

0: 也就是脑血管破裂。现在哈，这个脑血管破裂这个问题哈，老年人相对来讲还少一点，反而说中年人和青年，就是中年以中年人为主，这个脑溢血的发病率更高。老年人反而说少了，这个我记得我在就是前期哈，就是前。 大概得一两个月之前的时间哈，给大家讲过一个脑溢血的数据啊。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一个专家到一个三甲医院去学习考察，学习考察呢，到三甲医院去学习考察，然后呢，到那个 ICU 病房去那个学习嘛，去这个等于考察嘛，啊，然后呢，做了一个了解，这个 ICU 当天啊，就那天啊。 考察的时候，在 ICU 里边抢救的有10个病号，其中这10个病号哈，只有一个人的年龄是超过60岁的，只有一个是老人的脑溢血，都是脑出血哈，脑出血，进 ICU 抢救的，只有一个上了6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说60岁以上叫老年人，只有一个是老年人。 其他的都是中年人，所以这个脑溢血呢属于中年危机。说为什么中年人的脑溢血就比老年人的发病率还高呢？最年轻的一位才三十几岁，我不太记得哈，30多一点，他的孩子才8个月，就是这个最年轻的是31还是32的年龄。 他刚刚当了爸爸，孩子才8个月，你说对这个家庭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31、32岁正当年的时间，孩子才仅仅8个月。你想，对孩子是什么？如果这个父亲不在了，这个孩子是吧，从小就没有爸爸了，那么他妈妈带着孩子，如果再改嫁，啊，这个继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那么对老人来讲，那就属于这个，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什么样的打击？太可怕了，对吧？就这么年轻，三十冒头，孩子才8个月，就脑溢血，在 ICU 抢救，他就是活过来，也可能会落下后遗症，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可能这个家庭的支柱，这个顶梁柱就塌了，对吧？父母年迈。 还得想法挣钱，还能还得照顾儿子，还得照顾孙子。所以说呀，这个中年的脑溢血比老年人的脑溢血发病率还要高。为什么？我给大家讲哈，第一，中年人认为我还是中年人，我还年轻，我还没老，对吧？我还且活呢，所以即使血压高一点无所谓，啊，无所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年人。
1: 他的生活不像老年人，老年人都开始讲究了。你看，人越到了一定年龄，哈，越惜命，因为知道老了要保健了，对吧？知道老了要保健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惜命，他就很仔细，活得很仔细，吃啊、喝呀，是吧？生活呀、心态呀，都非常的小心翼翼。但中年人不，中年人怎么样？ 还该吃吃，该喝喝，啊，该怎么样怎么样，血压高不在意，还认为我还年轻，所以说这个血压高到一定程度，血管再也承受不了这个负担的时候，他就破给你看，脑溢血就发生了，对吧？脑出血就发生了，所以说中年人更要重视这个高血压危害。 好多的问题都是在你不在意而导致的。你看，相比来讲，我们到现在为止，重视保健的人，老年群体要比中年群体要大。注重保健的人还是老年人为主。说，你看他越是注重保健，哎，他的身体还真的没什么大问题。你看那些不注重保健的人，尤其是中年人，啥问题都有，但啥也不在意。 好了，不出事就不出事，出事一定是大事，对吧？这就是。

0: 不在意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要保健啊？为什么要养生啊？就在这里。所以高血压的危害啊，大家要注意，一定要重视哈、啊。脑溢血啊，微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脑出血的形成，以及呢哈、啊，还有一个危害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危害，尤其对心脏的危害啊，高血压导致心脏问题，导致冠状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叫冠心病啊，导致瓣膜病啊，像二尖瓣反流啊、主动脉瓣反流啊，这都属于高血压导致的。心室肥大、心肌肥厚，这些都与高血压有关。心律不齐、心律失常吧，叫心律失常，这些都与高血压有关。再就是呢，慢性心衰和急性心衰。慢性心衰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最容易忽视的。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心衰了，实际上这个心衰的过程它比较漫长，是你常年的高血压导致的心衰。所以这就是高血压危害。那么大家想，我们要不要重视高血压，对吧？如何解决高血压哈？我们对高血压要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我们要稳定血压，就是一定让血压稳定，不能忽高忽低啊，让它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能忽高忽低，叫稳定血压。第二个，我们要全方位的消除引起高血压的这些基础因素。只要把这些基础因素解决，哪怕血压偏高一点，你都不用担心危害的发生，它都不会形成一些危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血压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啊，一个是呢稳定血压，不能让它太高，也不能让它忽高忽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上一个一个的解除高血压的形成因素，就这些病因啊，逐步解决，让血压稳定。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们曾经分享过一句话哈，他说哎呀，尤其是我们的复合寡糖的用户哈，就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哎呀，没想到哈，现在情况是什么呢？是血压越来越稳，药越吃越少。你看这句话，你仔细听听哈，血压越来越稳，而药吃的却越来越少。他指的药是降压药，原来吃降压药是越吃越多，因为它不稳或者越来越高，所以不得不的啊要把降压药加量，但是就是加量它也控制不好。后来怎么样？血压控制越来越好，但是呢降压药却越吃越少。为什么呀？不就是慢慢的找到了高血压的病因吗？从这个源头上去纠正它吗？然后血压逐步稳定吗？对药物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少了吗？不就这个道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药越吃越少，血压却越来越稳，就这种感觉给人一种感觉什么呢？哎，不能理解，因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的常规或者过去对高血压的认知。那这就是复合寡糖在内部发挥的作用。所以一会儿呢，咱们下半时段高老师要重点给大家讲讲吃复合寡糖对高血压的帮助啊。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讲这些知识啊，我们放段片花，一会儿接着回来。
1: 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2: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氨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1: 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总。

0: 洪老师，子洪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继续把这个高血压的话题哈，这个分析这个血压的一个稳定，到底该如何的解决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朋友们，我们目前啊，常规的方法呢就是降压，对吧？吃降压药降压。但是我一直在给大家讲哈，叫稳定血压、调节血压。其实血压是需要第一个稳，稳是什么呢？就它一定要在这个水平线上。高血压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波动，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说平稳还行，说高噌就上去了。比如说平时，也就是140、130这个血压，偶尔

叫安全血压，就逐渐平稳，啊，下降，它是需要调节的。最主要的是哈，我们调节血压不是像降压药那样，哎，吃上血压就降，哎，不吃血压就升，是吧？吃上就降了，不吃就升了。这个作为血压来讲，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是找到高血压的源头。 从根本上呢，让血压稳定下来，以及呢，一个一个的排除高血压的病因，从这个基础上源头上，让高血压，啊，这个全面的稳定下来，甚至很多朋友是可以摆脱掉降压药的依赖的。为什么叫依赖呢？你看现在降压药是不是依赖？ 它就是依赖，你一天不吃，你试试，对吧？你一个星期不吃，你试试，马上反弹。啊，所以说它是有依赖的。那我们如何摆脱对降压药的依赖呢？就是你得一个一个的找到高血压的本质性的原因，找到这些根才行。那么这个高血压的根到底在哪里呢？啊，它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再跟大家讲哈，复合寡糖对高血压，它就是从源头入手，就是我不管你的根在哪里，我都可以去调节。啊，你就是高血压的根在哪里，各种因素哪种因素，我们用复合寡糖都是有作用的。那么说到复合寡糖啊，咱要讲一讲了哈，复合寡糖的第一个成分呢叫可寡糖，叫可寡糖。

0: 血压能不高吗？对吧？血液粘稠度，我们再说血液粘稠度。血液粘稠度指的什么？就血稠，你这么稠的血，它在这个血管中流动的时候，它阻力能不大吗？阻力大，血压能不高吗？所以说高粘血症啊，对血压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其次呢，就是血脂，你看这个血脂吧，如果说哈，这个血液中有很多的杂质啊，很多的脂质，大家知道脂质是粘稠的啊，就像我们刷碗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洗洁精，你不用洗洁精，你摸一手都是滑滑的、腻腻的、黏黏的，粘在你的手上多难受，你得用洗洁精是吧，把那个油脂分解掉，把它冲洗干净。但如果你不用的话呢，你手上全都是油啊，盘子也刷不干净，碗也刷不干净，油脂它是不是导致这个黏腻啊？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血压会能不高吗？那么粘稠的血液是吧，它会影响到粘稠，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啊，它血压自然是高啊。所以我们降血粘也好，降血脂也好，是吧，软化血管也好，以及呢促进脂质分解，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也好，这些呢它都是高血压的一些因素。那么要想消除高血压，必须从这些因素一个一个纠正。所以复合寡糖啊，对于这个高血压来讲，
1: 潜力如何挖掘，怎样深入推进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关注外贸成绩单。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元，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近5年来的新高。哪些产品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向新、向质、向绿稳步前行，有哪些新的观察？提质增效，未来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那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福建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物流枢纽，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外贸一线去看一看。
1: 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福建的厦门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我身后看过去，那现在呢，岸边的塔吊正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作业，集装箱的货车呢也正在往来穿梭，可以说啊，整座港口是一派繁忙火热，处处彰显着外贸经济的蓬勃活力。那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外贸港口和丝路海运的核心始发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呢，厦门港的朋友圈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啊，截至到2月底，已经开通了144条外贸航线，覆盖了5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达145座港口。那今年的1至2月呢，我们也了解到外贸的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已经超过了145万标箱，稳居全国港口的第7位。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我身后的这些集装箱的后面，就是厦门港的海天码头的冷微货物的堆场。那什么是冷微货物堆场呢？其实这里啊，也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货物的存储基地，能够专业的保障新能源锂电池的安全存储。这里呢，也有完备的防雷、控温，还有防爆、防静电等等这样的设施，能够为新能源产品的出海筑牢安全防线。其实在这些硬核设施和便利通关政策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了解到福建的锂电池的出口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那么凭借着完善的航线网络呀，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也从厦门起航，销往了金砖国家、东南亚等等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厦门港已经开通了22条金砖航线，可以通达7个国家、19个港口。金砖安置贸的航线呢，也实现了一次查验是全程互认，通关的效率提升了60%以上。那外贸的出口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从

0: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绿色制造产品升级，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
1: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保持了强劲增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外贸成绩单，崔教授做什么样的评价？
2: 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单是相当的不错的，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啊，它预测今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货物贸易的发展啊，它的预测的数据是从去年的4.6%的增长要下降到1.9%，就整个全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形势并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们的第一季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进出口增长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么实际上在前两个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进出口增长啊超过18%，当时就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这个普遍预期了。那么到第三个月呢，这个增长的势头呢还是继续维持。那么整个季度下来啊15%的这样一个增长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进出口的增长方面呢，那么这个进口的增长我觉得是尤其的这个亮丽。可以说是也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当大的幅度，19%多。那么这也反映呢，一方面呢是我们在持续的推进这个进出口的平衡不断的扩大进口这样的一个努力跟这个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也更加那个体现出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正在复苏
1: 那一季度呢，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对这个方面，傅江有哪些新的观察？
0: 这个我归纳为呢，多元格局、筑牢基本盘、结构优化、拓展新空间。其实刚才崔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本季度最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挑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是19.6%，它罕见的大幅的超越了出口的增速，是11.9%，高出了7.7%。这就说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主动开放自己的超大规模市场，扩大进口，而且让各国更好地分享中国机遇。这个呢，也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呢当然愿意做世界工厂，但是更愿意做世界市场。那其实他提到的这三方面，我们详细来看。第一方面，外贸基础稳，它体现的是大盘稳中有进，同时呢市场多元稳定。稳中有进呢，就是说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水平，而且增速呢从2022年4季度以来重回2位数的增长。而多元稳定呢，是指的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一季度呢，我们对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还在保持增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东盟啊、对于拉美啊、非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出口总值的增速是达到2位数的增长。哎，这个其实通过多元的稳定以及稳中有进，就筑牢了外贸的基本盘。第二方面，活力足呢，它体现的是从事外贸的经营主体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域发展态势来看。那么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场主体将近62万家，这其中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就超过54万家，也就是说外贸的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同时呢，外资企业表现也不错，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今年外资企业一季度的进出口的值呢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外资企业在一季度也有亮眼的表现。而分地区来看，外贸大省挑大梁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江浙沪加上广东和山东这5省区对于外贸增量贡献了超过60%的这个贡献。所以呢，整体来看，外贸的覆盖面也好，活跃度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升。而第三方面，动能强呢，体现在出口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合计增长了40%，而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等等电力设备的出口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从整体的基础活力和动能来看，我们十五开局第一个季度的外贸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 那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呈现了进制逐新的特点。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浙江义乌。

0: 去看一看。
1: 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达到146种。今年以来，这款产品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在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锌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义乌品牌集合店，这片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
2: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当地打造的重要出海项目之一。自去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
0: 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那么在向新进制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都取得了哪些新的探索和新的突破呢？崔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哈，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一季度外贸都是进出口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其中民营企业16.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以说是最为亮丽。那么我觉得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活，特别灵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义乌，我也到义乌去看过哈。那么那个大的这个展厅里面哈，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品的民营企业，别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摊位，但是跟他一聊，他每年的出口额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开拓这个新的市场方面特别的灵活。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复苏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地方的增长速度不错，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呢，它就会特别的这个抓住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这些机会那么推进我们的这个外贸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实际上也是同时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外贸增长有很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分析的原因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使得对这个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的需求推动了我们的这个这个高科技外贸的这个增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集成电路，我们的出口达到了这个增幅，同比增幅达到了70%多那么这些呢，就说明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它这个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有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当这个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又出现新的机遇的时候，我们很快能抓住这种机遇包括今年我们看到中东的形势导致这种能源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变化。我们的有些企业，往我们的新能源那个就是产业的一些企业，就抓住这种机会那么能够就是来这个趁这个机会呢，能够扩大这个新能源产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所以，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呢是为世界经济注入这个新的确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对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应该呢那个叫要抓住这种中国这个政策的稳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我们的。

0: 这个对外开放呢，那个就应该来说是持续开放的，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这个成立，那么是我要打造我们这个向北开放的这个桥头堡啊。那么这种政策的这种啊新的这种自贸试验区的这个成立本身来说呢，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那么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同时也要呢啊，随着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呀，要顺应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啊，来这个就是说为自己的这个出口产品呢提质增效啊，那么更多的这个啊品牌的出口、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啊要那个在我们这个外贸的这种布局的过程中间，包括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间，要紧密的依托我们这个庞大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啊，做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外贸企业呢能够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国际局势中间能够持续的得到增长。
1: 嗯，没错。那现在我们的外贸可以说在向新向智向绿这个大方向上在稳步前行啊。富江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
2: 我的观察啊，优势品类要精耕细作，而创新潜力要深度挖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你像中国的外贸，以前我们做袜子、手套、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其实摩托车手套这个品类它就很特殊，它是特殊场景下的一种我们原来以为司空见惯的产品，但是我们要面向海外消费者的时候，它的认知就有门槛了。我们跟海外消费者尤其在电商上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摩托车手套它要透气，还要防撞，要耐磨，他现在的消费者还得戴着手套能操作触屏手机，
1: 对，
2: 同时呢他还得减震，还得防滑。哎，这种只有真正用过的人，或者说真正使用的人，对这个产品的好坏他才有认知。所以说我们就要打破以往的我们走量，我们只是便宜，而现在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来。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还是摩托车手套，我们跟海外消费者沟通，我们怎样让他们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减少退货率，这个就是我们卖家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消费者来说，咱们买手套可能更多的是买均码，或者说 L 码或者 XL， 但是海外消费者他是手周的周长，靠这个来买的，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跟海外沟通的时候，他们有的呢是按照鞋码来买手套，因为手大脚大，这个基本上极端情况不超过5%。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给欧美消费者卖手套的时候，我们标注出 L 码，同时要标注它的手周长是21到22.5厘米，同时我们要标注出它适应的是41到42的脚，这样的话就把退货率大幅度的降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产品内在的品质、使用的专业性以及使用习惯的这种贴心的程度，是我们未来中国外贸跟海外消费者打交道还需要补齐的一些地方。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期相关部门推出新一轮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29项便利化政策措施，众多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谋创新、树品牌，为外贸增添更多的韧性和活力。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我国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创新空间、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展望未来，要持续挖掘新潜力，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再会。

0: 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长5%，工业增势强劲，新动能挑大梁。
4: 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是多少？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
3: 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暖意显现，夯实全年经济运行基础，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4: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3: 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亮点有哪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林，来关注新鲜出炉的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有什么亮点，含金量如何？那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是5%，较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份开局的成绩单，立言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5%，比去年四季度快了0.5个百分点。那可以说，当前这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信号。从需求侧来讲，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在这个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剖解一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相关的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有效投资释放的举措靠前发力，精准用力。那么“十五五”相关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那持续的推动开工落地，带动着像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基建投资的增速达到了8.9%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也超过了4%，由此啊为整个投资增速它的这个由负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还有啊，那我们一季度有价值经济带动着服务消费它的新增长点的进一步的潜力的释放。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包括整个消费市场它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需适配性都在增强。有一个数据呢大家也关心，今年一季度像是 CPI 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快了1个百分点左右，包括 PPI 三月当月也有负转正。那这一系列呢也从我们能够看到供需双侧的循环在加快，供需适配性在提升。那从生产端来讲也能够印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高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新发布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增长12.5%，那明显高于整

0: 项目开始上工啊。那今年一季度的话，咱们规模以上高技术中长业是增长，整个增加值是12.5，那也就是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6.5的一个增速，这个是非常的亮眼的。并且像我们比较最近比较火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增速也是同比增长了33%，包括我们的航天制造啊，我们这方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都比较亮眼，以及很火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啊，这个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未来产业了，而是一个新兴支柱行业了。那其实跟它相关的像专用材料的制造，那这个增幅是大概30%以上，那包括像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制造也增幅将近了50%。那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停留在研发阶段，很多还没有从这个概念到产品，产品到商品，商品到资本，那是目前都实现了一定的跃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从2023年9月到今年我们3月的话，资本市场增幅最大的是哪些行业呢？算力、5G、6G、新材料以及与能源相关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重要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我也是学林岩老师引用一下15规划的纲要，明确提出来我们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与此同时的话，像扩大内需，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能源安全保证、产业链的安全的话，这些其实系统性的可控的布局也为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没错，正如二位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季度的经济活力是离不开新动能的快速增长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高新技术产品是如何助推中企出海的。
2: 是的，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那这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呢，也在悄然影响着新加坡本地的居民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他们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且他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3: 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
4: 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算法在迭代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2: 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手边的这一款智能眼镜，它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就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
5: 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的景点啊，都做了很多的实际的测试和应用，那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 amazing， 哦，它居然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的啊，把这个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5.1%，增长贡献度接近50%。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20%，但是增长贡献度却达到了32.6%。那么一季度这些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和发展态势，立言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6: 是的，一季度我们能够看到新动能加速释放，它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可以说，我想从供需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系列的举措落地，可以说进一步的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也带动了像小片展现的那样，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内外部市场的联动效应增强，内外部产业链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加速，所以总体来看呢，是当前是需求牵引，那么高标准引领之下，产业侧也好，市场端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它向新向智数字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成了势头。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俊明谈到了一个观点，当前的 AI 加相关的一些垂类的产业和市场正在啊成为新兴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同时，也对供需双侧上下游的这个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在增强。那么呢展望整个实物 时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行动在加快的推进，包括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终端随着像消费品已经换新，还有包括设备更新等等的一系列举措落地之后，在

0: 进一步的普及，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与此同时呢，软的方面像智能体这样的应用更加的有序发展，市场环境的营造，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它更多的迭代应用，产业化产业端的这种创新提供了这样丰沛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市场循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市场秩序基础制度规则方面的支撑，像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新动能和新优势它的激发是整个一个像系统工程，那它也为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持续的可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消费了。那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增速是5.5%，这个比商品零售额2.2%的增速可以说快了不少，像文体啊、旅游啊、数字消费都很火啊。俊明觉得一季度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2: 对，我觉得新型的消费模式在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个程度还会加价，并且像数字化消费其实也是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I 加产业其实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跟民生相关的，比如消费啊、旅游啊。那其实我也观察到，像一季度比如这种网上的消费以及服务的话，那其实零售额是同比增长8%，那这个明显是快于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速啊，并且整个占比是大概24%左右。那这里面其实从前年甚至去年开始有一些很多新鲜的玩意出现了，就比如像一些无人的值守的这种商店呐、甚至包括像这种仓储会员店的模式啊，逐渐的兴起。国内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这个我们不一一赘述了。那这里面其实可以体会到我们 AI 或者科技来服务于我们赋能于这个消费的产业，这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会发现，我们在需求端的话，用户的习惯也在培养。就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现在即便是2-3岁的孩子，他们出去消费都知道我们要刷二维码而不是现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可能我们之前那个时代叫纸器时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电子的时代了，各方面都变成了电子化。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消费领域很多也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就比如我们线上消费、数字消费以及这种新零售的模式都在增强。其实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软件服务领域，尤其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视频啊、比如资讯啊、媒体啊，很多其实过去大家是不愿意去消费的，不愿意去付费的，很多人愿意去看广告等时间。但现在其实这个付费月我看几个企业的数据也不断的增加，那说明其实大家对于整个软件生态这个付费意愿也逐渐的加强。那这个可能也会未来会反哺，有利于我们软件生态行业的这个发展。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消费跟我们整个的新的技术产业也会有一些互动，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那除了消费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方面的表现。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是1.7%，上年的全年是下降了3.8%。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变化中，令人看到哪些积极的信号？
0: 是的，从开年开局首季的这个投资的运行情况来讲，或者是展望整个15时期来讲，那么当前可以说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是很广阔的，尤其是有效投资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各类的举措加速的落地，形成组合拳，进一步的来将这种投资有效投资的潜力加快的释放，为我们可以说更好的保障民生，为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安全能力建设方面都提供有力的这样支撑。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们展望整个15时期要加快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那么与大家身边是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啊现在有刚才俊明说的很多的数字消费、数字服务，它要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它在建设它的硬建设软联通方面，那么是有很多投资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的。那么基础设施起来了，附着于基础设施之上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好的满足居民家庭这类数字化服务消费的诉求，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当前望向未来，很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借助这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变成我们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这样的平台和媒介，会使得大家更多的美好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有效投资找到空间。还想举的例子呢，是我们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潜力大，跟我们市场的层次也相关。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那我们啊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3、4线，还有再往下县域啊、乡村的这个下沉市场空间也是很广阔的。那么无论不光是这种商品的物流的这个方面的普及度，还有啊更多的一线一品呢、根据县域、根据下沉市场它的禀赋和特色，创制更多的新场景，能够双向人流。

0: 畅通，那使得我们能够周末来一场赴乡村的这种特色的渔家乐、农家乐的旅游，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多元的场景打造，为内省消费动能的加速释放提供更多的选择。
1: 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总体对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继续来了解。
2: 受当前地缘冲突的影响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这一些国家的油价飙涨啊，供应短缺，这个生产生活啊受到严重的影响。反观看我们国内啊，能源资源的供应啊平稳有序，及时的实施了价格的临时调控，这个生产生活用能呢、啊、供应充足，保障有力。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了不到两成，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五成。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正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国家原油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从国际上来说，总体我们现在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地缘冲突仍然在持续。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和关注的，居民？
3: 对，我还是觉得要灵活的关注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安全，尤其是外部的环境，这种对我们咱们国家，我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话，到现在的三月底的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基本上是一个40%的涨幅。那这种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块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科技啊，很多科学的技术如何赋能我们整个能源的管理的系统。
1: 你说到信心啊，立联局为全年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续增长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0: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
1: 在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2: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3: 在这里我们学会，
4: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他为什么不按要求。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5: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哈哈哈哈知己，
1: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6: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那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在每个星期天都会和大家来关注这个教育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我们也会在上半段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遇到的一些烦恼。
7: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8: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9: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3: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6: 那各位，我们今天成长不烦恼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军区第四幼儿园的副园长徐晶晶，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10: 你好朱燕。
6: 徐老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这个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是亲子关系啊。然后其实我在之前就看到了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热搜，说是这个我们也有两个这个热门的话题啊，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要重新养一遍父母，
10: 对对对，
6: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谷爱凌，
10: 对，
6: 那其实在今年就前一段时间这个相关的比赛的时候，那谷爱凌她其实一开始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后来这个夺得冠军，我觉得哇，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哈，一个女孩，她那么大的一个韧劲，然后非常有人格魅力的感觉，
10: 对对，
6: 然后她在每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的阳光自信，然后在说到自己妈妈的时候好像也是特别的自豪的，
10: 对对对，是的。其实关于谷爱凌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么一个孩子，就是她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的模式呢也是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同样呢其实我关注她的时候呢还是在很早的时候，16岁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个采访视频，就是在视频里面很搞笑的。其实我跟我的孩子也讨论过，他说：“对不起，别人的妈。”我的妈是最好的妈。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我说出来以后我自己我觉得都挺感动的，就是他来评判我的妈是最好的妈。
6: 是的，所以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展示哈。
10: 对，
6: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我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我要重新养一遍父母，他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信息，但其中有一条信息就是好像我们有代际的那种问题啊，就是我们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然后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认知。
10: 是的，
6: 那我现在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我要带着我的父母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和谐的家庭关系。
10: 对对对，
6: 那其实当然它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和想法。那我在想这个里面它可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什么样的好关系是属于比较好的亲子关系。
10: 对，
6: 在比较好的亲子关系当中，家长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理念，
10: 是的，
6: 又该怎么去做。
10: 对，
6: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完全每一点都展开说那么透，
10: 是，
6: 但是我们想请徐老师跟我们来拎一拎您认为很重要的一些地方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从事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工作，另外呢也参与了这个我们秦淮区名师杨静平老师的那个家庭陪伴。

0: 帮陪伴活动，长期以来呢，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自己呢也有一些心得体会吧，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接触的孩子呢，有这个从幼儿教育阶段，然后有初中的陪伴过初中的家长，高中的家长，就是其实在相互的关系当中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难达到一种就是像古爱玲来评价她妈妈这种，就是说我的妈是最好的妈，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她从事的这个运动，就是非常的危险，
1: 对，
0: 然后就是说他小的时候兴趣也很多，就是妈妈是怎么样，就家长是怎么样把他带进来的，带到这个环境当中，同时又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激发出他自己内心的一种内驱力，学习能力，包括他是怎么样能够自主的去应对，种种考验，种种比赛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任何关系，哪怕就是在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更明显一点，可能是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会更多一点，但是就是随着孩子慢慢的就是长大，那么他反过来他的爱，他对父母的爱会更加的多一点，所以整个的这个亲子关系，无论是就是就是后来是重养一遍父母，还是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来养孩子，他都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双向奔赴的，一定要就是两者之间都表达爱，同时呢也在付出爱，不可能就是只是一方，如果只是一方，那么对另一方而言它是一种控制，就像其实我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也在反思，那反过来我重养一遍父母，我对我父亲之间，那我跟他之间，其实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是不是就是说我有很多我要去控制他了，这也是我自己自我反思的，就周围的也有这样的，就因为我父亲也80了，那么他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在控制他，我也会常说那句话，我是为了你好，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也会这样说，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种就是你要的好和他自己也想要这样的好，就是变为合二为一的，就是结合起来的。
1: 对，您在说到就是这个，我是为了你好，就是怎么样把我为你好，我认为好的，你就得去这么去做，变成我自己想要这么去做，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家长要做到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0: 是的，那个就是其实任何关系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尊重信任，这是任何关系的基础。其实我们在谈就是所有关系，包括朋友啊、恋人啊，就是这个夫妻啊，就是尊重对方，信任对方，这是基础。所以就是我们和孩子之间，孩子和父母之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往呢，就是我们在当父母的时候，可能这个边界感把握的不是很好。就是你看，就是古爱玲和她妈妈之间，就是她妈妈始终都是给她建议，而不是帮她去做决定。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今天其实我也不想就是跟大家说啊，他妈妈是怎么样啊，就是花费很多，或者就是说接送他，然后为他付出很多，这些我觉得都是就是可以就是不要谈的，因为我们的家长其实每个父母他也是在尽力的去托举孩子，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建议者，而不是你就是他，你去帮他做决定，而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向他学到很多，
1: 那徐老师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天下爸爸妈妈家长都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身体这种精力啊、体力啊，包括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经济上的这种支持，可能那个心都是一样的，做到的程度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包括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可能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所以那结合您刚才说的，就是我要让我为了你好，把它转变为我自己要好，或者您刚才讲的，就是我如何给你建议，而不是替你做决定。
0: 对，
1: 这可能就是我们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结合您刚才讲的，无论是谷爱凌的这个事例也好，又或者是您在这个双陪伴的，就是这个咱们跟着杨静平老师的这个双陪伴项目的这个为家长朋友来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案例也好，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或者说无论是误区，又或者是我们常常做的一些可能不太准对准正确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在面对孩子时候我们的那个这个没有摆正位置啊等等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呢，家长往往会觉得哎他还小，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帮他去做这个决定。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只要他已经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其实他就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了。也就是说我们尊重孩子，不是说你觉得他长大了他才可以去做决定，并不是这样子。
1: 你得给我们讲一下踏入社会是一个什么概念。
0: 踏入社会其实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人从他生下来，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就是民法典不是改了吗，就是其实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他是一个社会人了，包括就是这个法律上面就是认可的，他是可以得到财产
1: 权利的，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说没有就是说我们认为他长大了他可以做决定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他早就可以了。那个我先说一下，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啊，谷爱凌她和她妈妈之间就有一个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互动，就说她说她是这样说她妈妈，她说我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她一定不会让我失误，就是说我不是说哎这个钢琴可是你选的，或者说这个是你选的，你要为你做的去负责，这个时候其实有的家长就说你选的你自己负责，那么他就觉得哦那我这只尊重你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谷爱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选择一个东西他一定不会让我失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就他不会让我失误，他会在旁边默默的去支持他，这种支持肯定是有鼓励，当然还有信任，就说还有就是给他提供的这些帮助，我觉得我其实也在慢慢的尝试去这样做，就是我对我的孩子也是，我比如说我给他选择，就是不是我给他选择，就是说我们一起做决定，去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他比较感兴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默默的去支持他，然后但我不会去为他做决定，比如说今天你说你不舒服了，你要不要去上课，那我还是尊重你，你觉得你身体就是很不舒服的情况下，那我也是建议你休息，你不要去上课，当然我们如果不上课可能会面对比如说我们跟不上，或者我们这个
1: 后面要补，
0: 对对，而且其实就类似于这样的决定很多，所以他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他是帮我，就是我们他教我，他说谷爱凌说他教我一步一步的怎么分解，怎么达成，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当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真正的就是说失败的时候，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一起去讨论，然后当然最后做决定还是你，
1: 所以这个就是我把决定权交给你，并不意味着你接下来就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我就撒手不管了，我就做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是说我可能作为一个比你有更多经历和这个经验的人，我可能会给你一些分析的方法，或者说有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你会面临什么，然后你再去给，相当于我给你找很多的一些资料，
0: 对，
1: 给你一些，
0: 就是，我们是帮助孩子去实现他的决定，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然后我在想啊，也有可能比如说谷爱凌也好，或者说任何一个这样的家庭也好，这孩子他 尝试了某一样他最初很喜欢的东西，可是他真的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觉得哎呀不适合我，我不喜欢。
2: 对，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去看待这种最后在尝试之后的放弃，可能也是一个教育的智慧。就是 你作为家长来说，你是觉得哎我们那一段时间是浪费了，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钱，还是说哎我们用了这一段时间去有了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对，
1: 只不过我们在体验之后觉得他可能未必我们要坚持那么久，可能我们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只能坚持到这儿，后面不坚持了，这可能是家长在跟孩子共同经历一件事情。
2: 对，其实上次我也看到有一个采访，就是一个妈妈，

0: 他说就是他的孩子就是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去参加舅舅的婚礼。
1: 嗯嗯。
0: 然后舅舅呢是在外地。
1: 嗯。
0: 那么如果孩子去参加舅舅的婚礼，那么他就要跟学校请假。
1: 嗯、
0: 那么他其实好像他也是到了初中还是就是比较关键时期。
1: 嗯嗯嗯、
0: 那么他可能就会落课。
1: 嗯。
0: 然后呢，那舅舅呢是唯一的舅舅。
1: 嗯。
0: 那么。其实也不是很远啊，但就是说也是在国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不算很远，但是他肯定是要请假才能去参加舅舅的婚礼、
1: 嗯、
0: 那在这个面前的时候是家长给他做决定、
1: 嗯、
0: 还是他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是我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采访就说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大事、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小事、
1: 嗯、
0: 就包括比如说今天我要不要上幼儿园、
1: 嗯、
0: 或者就是说这个兴趣班今天我要不要去、
1: 嗯、
0: 就说类似于这样的小事。当然了，像谷爱凌她跟她妈妈请教，哎，我要不要去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就是在这次就因为这个动作拿分很高，但是它危险性也很大、
1: 嗯、
0: 就说她这个她也做不了主的，打个电话给妈妈我要不要去，这个就是类似于小事和大事，就是在日常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这样的决定、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长该怎么做，
1: 嗯，
0: 是帮他去做决定，
1: 嗯，
0: 还是去帮他实现他的决定，
1: 嗯，
0: 就一旦他做决定以后，
1: 嗯，
0: 我们不能说哦，这是你做的决定哦，你要对你做的决定负责哦，
1: 嗯，
0: 就看似是尊重孩子了，但其实呢是把孩子就是抛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1: 而且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嗯、这孩子他就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去做决定，
0: 对，
1: 他会觉得我做了决定之后这后果全是由我来承担，
0: 对，他会害怕，
1: 你们会指责我，到时候会说一句风凉话、
0: 嗯、
1: 你看就是你自己要去这样这样的，对吧，
0: 是的，
1: 嗯。然后您在说这话的时候突然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可能就是我们需要陪着孩子跟就是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他去一起商讨，然后其实慢慢的就形成我们去分析看待问题的一些方法，
0: 是的，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这就是真正的去信任他，跟他站在一起、
1: 嗯、
0: 就是哪怕他的这个决定最后是失败告终、
1: 嗯、
0: 那我们是陪着他一起去接受这个失败的这个
1: 结果，
0: 就是结果，
1: 嗯，
0: 哎，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回头看、
1: 嗯、
0: 复盘我们的这个过程，
1: 嗯，
0: 那就是说，其实任何失败，其实我们在双陪伴当中也是就是长善救失嘛、
1: 嗯，
0: 就是长善教育，
1: 嗯，
0: 就说任何事情过程结束以后，其实评价标准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嗯，虽然结果失败了，但是我收获了成长，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获得了什么，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帮助孩子完成的，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以及通过大蓝鲸 Live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直播有一个主题叫做接纳不等于放弃，期待也不等于施压，所以我们希望分享的就是这个送给所有总是放不下的那些家长朋友。
0: 对，
1: 就我想这个放不下或者说放得下，它其实对于这个放如何放其实也是一个有着不同的理解。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谷爱凌的这个实例，讲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去问妈妈，那妈妈可能会给她一些分析建议哈、
0: 嗯、
1: 然后我想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就是放得下和放不下，就是如何放手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放手，那这个放手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徐老师咱们画一下重点，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我们是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是陪伴着他，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啊，然后我并且跟他讲我们会在一起啊，来一起来承担相应的一些后果，而不是说这事儿我不管了，我先躺平了，就全交给你了哈。嗯、啊、所以那徐老师您在这个接触家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接纳不等于放弃，期待不等于施压，那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家长他看似是接纳了孩子的一些状况，但实际上可能给孩子传递了一些不好的信息，或者说我们给孩子有期待啊，我对你有期待是很正常的呀，可是这个期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变成了对孩子的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您这两块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谈到的是亲子关系，
1: 嗯，
0: 然后呢我在做双陪伴的时候呢，就是其实

0: 也做了很多双陪伴，然后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这个经验啊，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一个陪伴师，我不仅要陪伴家长，我还要陪伴家长陪伴的孩子，对吧？因为家长他肯定是每天和孩子在一起的，所以就是说我是一个隐形的陪伴孩子的这么一个陪伴师，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啊，就是我提炼出来的，就是我对待孩子，就是这家的孩子，我是把他当作成人，然后对待家长，我是把他们当作孩子。
1: 哦，为什么
0: 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因为很多家长就是从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包括他现在就是当然了都成为社会当中承担的一个角色，他有的他可能就是他只是承担父母，因为他不工作，有的妈妈是这样，陪伴的妈妈也比较多，有的是就是夫妻俩一起参加这样双陪伴，就是说陪伴爸爸也陪伴妈妈，但妈妈很多呢是扮演的就是家庭这个养育者啊，然后就是就是家庭主妇啊，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很多这样的就是父母，他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内在能量呢，他是比较缺失的，他是长期不被看见的，就类似于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需要给到他一种爱，就是对他赋予他能量的同时，就是要给予他爱，所以就是说把他要当做孩子一样，就是在我工作的这个21天过程当中，我会把他当做孩子，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要就是引导家长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今天其实还想说的呢，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并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信任啊，鼓励啊，或者就是说一直长期被父母上一辈的父母打压，或者是就是指责，或者是棍棒教育，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缺失的，所以很多问题呢他是有点就是代际式的这种传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今天其实想说的就是我们当父母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好好爱自己的过程，就是你好好爱自己的这个过程，这个得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满足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把很多的爱给予孩子，把很多的信任和鼓励给孩子，是这样子的。
1: 您这一段我要单独剪一个短视频好好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震惊的，因为徐老师说在陪伴家庭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您讲的21天双陪伴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家庭的亲子沟通遇到了问题，然后相当于去求助，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项目，有我们秦淮区的很多不同学校的心理
0: 老
1: 师啊志愿者来陪伴大家，指导大家，您刚才讲到说在陪伴这些家庭的时候，您是把这些家长当成孩子，然后引导这些家长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成年人去对待。
0: 对对对，
1: 哇，觉得这个观点是让我挺震惊的，尽管您解释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但是我说实话，您这句话是让我挺意外的。
0: 这个其实我自己就是陪伴了这么多的案例大概有十几个家庭，其实我自己感觉出来。
1: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亲子关系有问题的一些家庭，很有可能是家长首先需要治愈。
0: 对对对，他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1: 是的，
0: 他要把自己当做孩子一样，因为就是说只有把你当做孩子，你才真正的能跟孩子走到一起。
1: 那徐老师，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马上要进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哈。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好视力的福利哈，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5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 就能直接体验78元的真气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7: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6: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7: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6: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成长不烦恼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军区第四幼儿园副园长许金青老师。许老师，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讲到了有关于亲子关系哈，讲到就是刚才讲到说那个您在双陪伴的时候啊，这个对孩子对家长，您其实会有一个对待他们的一个自己定的一个调调，对吧？
9: 对
8: 啊，那然后您说面对这个家长的时候，您会把他们当孩子啊，然后引导他们把孩子要当做成年人啊。然后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您在陪伴这些家长的时候，或者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这些家长的时候，您有没有去比如说做一些归纳总结一样的，就是通常我们的小朋友容易出现一些跟家长之间的矛盾哈，特别是有的可能矛盾到一定程度了，他都出现了很反叛这样的情况。那么您有没有去总结一下，可能多半是什么样的亲子关系造成的？家长和他们沟通对话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这个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能在日常当中什么样的日积月累造成了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进行一些分析？
9: 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咱们聊到现在，我觉得朱燕你的这个提问真的挺好的。确实，就是我其实也在思考，因为我陪伴的家长很多都是初三的，或者是就是高中的，就是那个阶段的孩子呢，就相对来说他的学习压力已经比较重了，就是这时候呢，他的这个矛盾点也比较爆发的比较明显。那么其实呢，就是每天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就是我也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家长。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在看啊，就是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就是父母或者就是家长，当然有的是爷爷奶奶啊，就是和孩子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成年人和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埋下了很多就是隐患。这种隐患呢，就是可能会到这个青春期，或者到这个学业压力比较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爆发出来。
8: 您说的隐患比如说？
9: 比如说就是孩子他这个上幼儿园，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么这时候

0: 次就是说也表达出对他恋恋不舍的时候，他会有点满足
1: 哦。
0: 然后就是说如果孩子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进了幼儿园，他好像还有点失落，就是这样子的。
1: 这是为什么？
0: 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家长他可能就是从小养到这个上幼儿园了啊，踏入社会了啊，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这种分离啊，他会有一点焦虑。
1: 对，
0: 对，他的这种焦虑呢，我觉得他也是复杂的。就说他怎么不依赖我了嘛？他居然可以可以去跟小朋友玩了。他这个时候他是有一种失落的成分。那么还有的家长呢，就是他始终不放心，我的孩子他这么小小这么弱弱的，他行不行啊？他怎么这个能不能面对这个就是其他孩子啊？会不会有人欺负他呀？老师怎么样啊？就是他也有一种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对孩子就是埋下
1: 一个不好的心理暗示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说表面上他跟孩子说再见，但是他的行为一步三回头，这时候给孩子的信号就是说好像他不想跟我再见，那我也跟他拉扯一会儿，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我也刷到过这样视频，当然也见到过真的这样孩子，就是说父母刚一离开，他本来哭得稀里哗啦的，他突然好了，然后就去玩游戏了，就这个我是也是亲眼见到，亲眼所见，所以老师们经常和家长交流的就是。你走了他就好了，
1: 对，
0: 你一走他就好了，
1: 对，
0: 就是有家长他还觉得不太可能吧，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其实家长在面对这种分离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面对孩子，其实这不就是一种成长吗？
0: 对，
1: 他就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直接传递一个信号和能量给孩子，
0: 对，
1: 就是你是很开心的拜拜，可能孩子觉得哎呦，我这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对，
1: 我的爸爸妈妈也要上班了，
0: 对，
1: 你在那拉拉扯扯，可能孩子会觉得我这去的地方好像确实有点什么样
0: 的
1: 问题还是什么，对
0: 吧
1: 、
0: 然后你看，就是其实我又说回那个谷爱凌和她妈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就是说，如果孩子去做一些冒险的这些动作啊，或者游戏啊，或者参加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运动啊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担心，对吧？我们自己的担心其实或多或少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内心上的一些焦虑，对吧？
1: 对，
0: 就是所以他妈妈有的时候说我是不敢看直播的，因为他掉下来或者那个瞬间我也不敢想象，对吧？那么危险的滑雪。
1: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视频，就是他那个妈妈跟着他一块儿到那个赛道那个上面去了，他妈妈一看，哎呦，吓死了，说好这么高啊什么的。
0: 对，就是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就是说他自己也是个孩子嘛，就是他妈妈自己说他也很喜欢滑雪，他也很喜欢去冒险，就是说自己孩子的那部分还是存在，所以呢不去干涉他，就是说还是鼓励他，当然了，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面对自己的情绪，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种焦虑，或者就是你的这种面对压力的一种就是精神过度的紧张的这种情绪，你也要学会去怎么样去消化掉它，怎么样去控制住它。
1: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亲子关系出现状况的家庭，首先是我们家长有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内化，
1: 有没有把自己的主观的一些这种情绪啊，或者说一些可能未必是这个事情的真实的面貌传递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一些错误的信息，导致可能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在就是我们各自的这种观点啊，他就容易出现状况。
0: 所以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孩子啊，就刚刚上幼儿园的这样，就说你要相信他，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给他力量了，你就是在给他赋能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就是首先你就要告诉他，你去上幼儿园，爸爸妈妈不是不爱你了，我们也很爱你，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也相信你，你也会有你的小伙伴，你也会有你的好朋友，然后你每天到幼儿园你可以就是吧，而不是这个时候假如要是出现了矛盾，你会冲进去吗？你会去挡在他的前面吗？那么你做了这样的行为以后，孩子也会就是依赖你，然后以后任何问题他都靠你，他都想让你去替他出头，其实这个时候在萌芽时期他就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就是说，从孩子上幼儿园，不应该说是从你怀了这个孩子，你就要把他当做一个人，就是你就要尊重他，就是怎么样做决定，怎么样表达他的行为是他的事儿，哪怕就是说 那个孩子

0: 求了他，他还愿意和他去做朋友。
1: 嗯，
0: 你这时候你就不能干涉他。
1: 嗯，
0: 你要相信他的判断呀，
1: 他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替代他去做这个感受。
0: 对, 对, 对, 对，他没有觉得他打我了，他欺负我。
1: 对，或者说他觉得了，或者这次没觉得，下次觉得了，他什么时候能够觉得，他什么时候能够绝地反击，那是他的事儿。
0: 对，那是他的事儿，
1: 他有可能。他有可能能够去反击，
0: 是的，
1: 有可能能够跟他通过他的方式跟他去沟通，
0: 对，
1: 他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受不了这份委屈，他将来不跟他啰嗦了，嗯、都有可能，
0: 可能
1: 他有很多可能，
0: 对，
1: 就是作为家长，这个时候其实要把这样的一个权利给到他，
0: 对，嗯、就是说我们是在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前提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判断，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尊重孩子。
1: 当然
0: 自己去选择，
1: 对，当然这是有一个前提是说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相处，
0: 哎、对, 对, 对，
1: 他不能等同于比如说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的情况下，
0: 对, 对, 对, 对，
1: 到那个时候他如果真的是霸凌的话，那家长你该出面肯定是要出面的，
0: 对，
1: 对吧？
0: 有底线，
1: 对，
0: 这个是有底线，
1: 对。所以您刚才讲到了两个很关键词，一个是尊重，
0: 嗯、
1: 一个是信任，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尊重他、信任他。那我想请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手把手的来给我们一些这种具体的方法，比如说。说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如何去很好的表达尊重和信任？打个比方，我们常常会遇到情况啊，比如说孩子他今天考试考得不咋地，他回来了，我怎么尊重他、信任他？我怎么通过我的语言和行为告诉他，你就算咱常挂在嘴边那句话，不管你考得好不好。啊，对吧？
0: 嗯、
1: 这个我都爱你呀、啊，或者说，
0: 嗯、对，
1: 你看我，但是您发现我在说的时候底气不足，我就觉得很勉强。就是我们怎么就是当孩，特别是当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依然能够保持这种尊重和信任，
0: 嗯、
1: 并且我们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潜台词，就是我希望我给你这个尊重和信任之后，你下次能扭转过来，对吧？
0: 对，
1: 就是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做？
0: 是的，就是、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就是埋怨他、
1: 嗯、
0: 哪怕就是说你不埋怨他，你可能最后就是像面对学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哎，行吧行吧，随便你吧、
1: 嗯、
0: 哎，你想怎么样都行、
1: 嗯、
0: 反正哎，你考什么学校我都接受、
1: 嗯、
0: 哎，那个我对你已经没有指望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家长常说的，
1: 嗯，
0: 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家长说了以后呢，他还觉得就是说你看我都退让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没有自知之明吗？
1: 这个好像不算退让，这个我感觉像是，
0: 就是我不逼你了吗？随便你吧，
1: 对啊，随便
0: 你
1: 了，就是
0: 怎么样吧，
1: 放弃是吧？
0: 对对、嗯，就是说，就是，其实给孩子的这种感受就是放弃，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父母呢，其实我觉得见的也挺多的，
1: 嗯，
0: 然后我感觉就是这样的父母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刚才我说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当作孩子、
1: 嗯、
0: 就是我们也要共情他们、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共情他们的一种疲惫和无力、
1: 嗯、
0: 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陪伴师的情况下、
1: 嗯、
0: 我希望这类父母他能够自己共情自己，
1: 嗯，
0: 或者就是家长之间，
1: 嗯，
0: 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就是和这个长辈啊、
1: 嗯、
0: 因为共同养育嘛，
1: 嗯，
0: 就是也要相互之间共情，就是我们一家人当中不可能每个人的状态都是打了鸡血的，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还是要就是在对方可能比较弱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也共情他，就是说、
1: 嗯、
0: 哎呀你这时候跟孩子说这样的话，可能是你觉得有点累了吧，
1: 嗯、
0: 也是因为长期可能没有看到效果、
1: 嗯、
0: 是不是你感觉很疲惫、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去说给他听，或者是自己可以抱抱自己、
1: 嗯、
0: 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累了，我怎么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孩子可是我最爱的宝贝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去理解自己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同时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个接纳，就是说这个接纳呢就是真正的是我们不要再对他提要求，
1: 嗯，
0: 这个接纳而不是说我随你怎么样，
1: 嗯
0: 啊、你爱咋地咋地吧、
1: 嗯、
0: 不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要再对他提要求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接纳是我接受你此刻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依然相信你是有成长的可能的，
1: 嗯嗯
0: 哎然后刚才就是主演也说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考试的成绩考的就是比如说这次没有考及格，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至少要考及格吧，啊，
1: 嗯嗯
0: 你怎么说你得及格吧，
1: 对呀、
0: 啊就是家长可能会说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这次呢好像有

0: 一点点小退步啊，但是没关系，咱们下次能不能往前迈一小步，哪怕一小步呢，对吧，你就可以换成这样，啊，或者是说，我现在对你没要求了，你随你吧，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改一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考多少分，就是妈妈还是爱你的，哎，但是呢，我相信，你可以考得更好一点，哎，或者是说，随你吧，这个换成，这个决定你自己做，但是妈妈相信你的判断，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养育我大儿子啊，因为我大儿子现在已经26岁了嘛，他就在博士在读，那我觉得就是我就因为我是给他充分的就是自主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就是机会的时候，那么他其实每次就是他的这个分科，就是理科还是文科，他都是自己选的，物生还是物化也是自己选的，然后包括最后高考结束以后填志愿，他也是在得到我们家里面就是集体会议讨论可以报哪些学校，然后最终呢由他自己选择他去哪个大学，这个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或者是选专业，最后到了大学选专业，然后读研究生博士选专业，考哪个学校，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决定，就是这个我们都没有给他帮助。
1: 所以徐老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个分享啊，我想一方面是基于您的职业，您是幼儿园的老师啊，你看这个年段是比较小的，小年段的孩子哈，接触的多。然后还有就是您这个双陪伴，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从小学到高中可能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您作为妈妈的这个身份，您自个儿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就是在我们就是平时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会觉得生两个儿子好辛苦啊，因为儿子可能我们会觉得更淘气一点。但是呢，您看徐老师的大儿子现在已经26岁了，
0: 对，我现在就不管他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小儿子，
0: 对，小儿子，
1: 然后就是小儿子现在上小学，
0: 小学，
1: 然后就是其实为什么要补充出这个呢？是因为您看啊，从自己做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的经验和您工作的原因所接触的孩子和家庭，我想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在想，您看到谷爱凌在评价妈妈的时候，您肯定看到之后是特别有共鸣的，
0: 对，
1: 就是可能您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这里面有很多的理念是相通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有关于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0: 对，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很打动我，就是我的妈是最好的妈。
1: 您、
0: 就是、
1: 采访过自己孩子吗？他是老大，
0: 他是这么说的，老大他不讨论这个话题，
1: 他已经、
0: 他不跟我
1: 男子汉，
0: 我
1: 觉得孩子妈妈对吧，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0: 但是我小儿子跟我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我的妈是最好的妈，所以我也挺感动、所以我经常我也会讲，我说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是最好的、我也会经常这么说。
1: 什么时候大儿子也来给评价一下、
0: 大儿子，大儿子他这个时候他是批判的比较多，有的时候会批判我。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大儿子他是会放在心里的，但有一点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在养育大儿子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成长。就是说
1: 您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得不够好啊，所以呢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会在过程当中然后学习到很多以后呢，就是在养育小儿子的时候我可能很多方法是有变化的，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最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如果想要好的亲子关系，你千万不要多的说教，就是我这一点，我觉得我大儿子也会说我太唠叨了呢。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要有太多的说教，就是尽量的把语言，把语言变为行动，就行了，把语言变为行动。就是有的家长真的是，就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你那个话呀，然后那个嘴呀，太快了，话太快了。
1: 这个时候您怎么控制住的？您原来也是喜欢唠叨的，后来怎么控制住
0: 的？
1: 您跟我们说说。
0: 是的，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可以去。就是离开这个案发现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你可以离开这个案发现场，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换一种这个，然后冷静下来，然后你再进去，然后就是
1: 我突然想到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
0: 对，真的是
1: 用在这儿也合适，
0: 对，也合适的，就是你换一个，就是案发现场你离开，然后呢，你表达的时候你怎么表达，你就做一点他爱吃的，你再去逛个菜场，买点他爱吃的，就是你。

0: 回来，然后就把这些吃的放在桌上，
1: 嗯，
0: 然后呢，哎，像没发生什么，哎，咱们吃点这个吧。
1: 嗯、
0: 我刚刚在外面看到这个、
1: 嗯，
0: 感觉刚出锅的还挺好的，
1: 嗯、
0: 哎，你就默默的陪他吃。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徐老师，嗯、就比如说您都用到案发现场这个词儿了、
0: 嗯，
1: 那肯定是已经是火药味十足了嘛。
0: 对对对，比如说
1: 那这个时候我
0: 一直玩手机，
1: 那好，我出去，我是。嗯，砰一下门一关，我告诉你我很生气，我出去了，还是我怎么出去？我这个出去是不是也有点说法？还是我深呼吸勉强几个笑给他，然后我再出去？
0: 其实这个其实我在养育我大儿子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记得也有这个经历，就说我生气了，我离家出走，然后我儿子说不可能的，你走不了的，你就是到楼下散散步，你去吧。
1: 就他也知道你的套路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就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跟孩子表达一下，我很生气，妈妈看到你在这一直看手机、
0: 嗯、
1: 我很生气，我现在要冷静一下，我出去散个步，
0: 对，
1: 嗯，然后这个时候他可反而你就你不说他，你走了可能是慌乱的，他可能会意识到我不该这样，
0: 对，
1: 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家长记得表达一下，哎，我冷静下来了，我还是爱你的，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对你还是有期待，很希望，
0: 对，
1: 还是要去正向的表达，
0: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假如你要是真的就是很气愤、
1: 嗯、
0: 比如说他拿着手机、
1: 嗯、
0: 他到时间了、
1: 嗯、
0: 就是不放下来、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案例是经常所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嗯，我觉得是基于长期的你们这个爱的基础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可以表达，你说哎呀妈妈现在看到你还拿着手机在玩，我真的头很疼啊、
1: 嗯、
0: 哎呀我很难受啊，
1: 嗯，
0: 就是说嗯，就是在你们情感基础，像我的小儿子，他跟我很那个时候，他就会走过来啊，很正常的，就是摸摸我的肚子呀，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0: 然后上次我还有个妙招，就是比如说他正在玩手机的时候，
1: 嗯、
0: 我说哎呀，这个地方很好看哎、
1: 嗯，
0: 哎，帮我拍张照片吧，
1: 嗯、
0: 我想拍张照，
1: 打岔，
0: 我这自拍可能不行，你得帮我拍。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走过来、
1: 嗯，
0: 哎，你表达你的需求嘛。
1: 嗯，
0: 对，这时候他就放下他的手机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爱还是要藏在心里，然后呢、
1: 嗯、智慧的表达出来，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把期待呢藏在倾听里面，然后你再听他说、
1: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老师的做客，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了，谢谢您徐老师，
0: 好的，谢谢、
1: 嗯、谢谢，
0: 再见
1: 再见。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好视力正在进行的福利哈，那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没有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不过活动仅限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开，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电、能充卡、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五一活动并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在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 APP 上面了解更多天天向上应该说是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比如说你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搜索走近看见。

0: 你就会看到我走进校园的很多的新鲜的采访。那也可以搜索成长不烦恼来了解更多的儿童心理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姓名朱燕，撇位朱，小燕则燕，这样和我们节目相关内容都会映入眼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天中午十一点钟再见。
1: 它倒都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放在车内，因为车内可能会变有高温，也不要放在窗台，因为冰片是很容易挥发的。
0: 嗯，
1: 挥发了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药效。第二就是反复的开盖，可能也会加大它的挥发，所以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之内，可能就要定期规范、定期的更换了。
0: 嗯，
1: 那随身携带呢，这个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急救药嘛，本身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随身携带的，随身携带就保证它是避光的，不要高温、避热、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说到的这个现在热搜很火的速效救心丸，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还有它也不能够盲目的用于缓解疲劳，这样可能会掩盖病情哈，耽误治疗。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这类药，其实是应该是急救方面啊，尤其是心脏急救方面的一类药物。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延展一下啊，说一说急救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物和方法，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们还听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叫做硝酸甘油，还有一种急救方法，心脏的急救方法叫做 AED 除颤，那再有一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普及一下的心肺复苏，这些在急救当中各自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那速效救心丸呢，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啊，我们前面讲过它的一些作用，就不再赘述了。那硝酸甘油这个药啊，其实它的作用机制跟我们的速效救心丸有类似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强效的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的药，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确，但同样它的降压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再次提醒，就是在家里服用这部分药物的患者，一定在服用前测一下自己的血压，血压低于160，我们要谨慎服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快速下降，真的出现了一些休克的症状，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刚刚后面提到的这两个呢，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啊，我们现在在一些地铁呀、学校呀、剧院呀这些公共场所可能都会见到，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机。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很常见的一些广场上，或者说一些墙上，都会挂着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是干嘛用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心脏骤停最关键的救命设备。那因为它是一个设备，可能它的启用需要一定的培训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不是所有老百姓都会的。但是我在这里呼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肺复苏，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叫 CPR， 叫心肺复苏，这个应该是全民都应该去掌握的事儿，特别是在我们的各单位和高校，我们要开展培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用于治疗我们的心脏骤停、意识丧失，甚至这种没有呼吸的叹息样的这个呼吸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循环，而保证我们心脑的一个基本灌注。
0: 嗯，
1: 那我知道我们的抢救黄金分钟只有4分钟，4到6分钟之后我们的脑细胞就开始死亡，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也是在这里我想呼吁全民应该都去培训我们的心肺复苏的一个有效性。
2: 非常感谢王露露主任啊，讲得很详细。我们最后呢也问一下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1: 我是每周二、周四、周五上午都在我们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开设了专家门诊。
2: 好的，非常感谢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心血管内科王露露主任接受名医坐堂的采访，谢谢您，王主任。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肖志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王主任呢擅长的方向啊，王主任呢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等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冠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主题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指南啊，通俗点讲，说个大白话，就是心血管疾病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管理去治疗那就对了啊。咱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整体的发病趋势啊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王主任。
1: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咱们国家呢，这个近些年呢，心血管病总体发病趋势呢是呈个上升趋势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那么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心血管疾病人数啊，已经达到了3.3亿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大约5个人左右当中，成年人哈，就有一个是属于心血管病的患者。那么每一天，我们大概都有1000人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那么当然当中以老年人为主了，不过现在30-40岁的这个上班族的患病比例还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呢一些熬夜啊、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压力大等等呢成为主要原因。那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一般呢我们会把以下的一些情况作为高危的人群啊。第一呢，就是你有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啊，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爷爷奶奶等等，他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那么这种呢，那你很有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啊。第二呢，就是三高的人群，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或高血糖啊，或者叫糖尿病的人群。第三呢，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肥胖呢也包括了久坐不爱运动的这个人群。第四呢，是这个叫长期吸烟的人群啊，以及过量饮酒的人群，也就是烟酒嗜好的不良嗜好的这个人群。还有呢，就是刚刚最后讲到的这个年轻人当中的长期熬夜、长期处于精神压力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些呢我们一般认为它叫高危人群。
0: 刚刚说到的高危人群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其实这个人群还是蛮庞大的。这样的疾病啊，在发病之前，身体通常会不会发出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比如说，有没有哪些信号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王主任，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更早一些能够发现身体的一些不好的信号。那么，其实心血管疾病呢，还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比如你近期啊，感到莫名其妙、不明原因的，总是胸闷或者心慌，或者说呢，你以往做的日常一些活动，比如爬楼梯啊，或者散步啊，你觉得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你都会有一点不舒服，或者呢，还感到这个头晕啊、头晕目眩啊、四肢麻木啊、乏力啊，或者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憋气啊、憋闷啊，总是要想坐起来喘几口气才能睡得着，这种呢，一般都是比较早期的这个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了胸口特别难受、特别疼，或者特别像东西压着这种疼的，那就更要到医院去就诊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啊，不是很常见，但是呢确实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病的信号，比如说一部分患者的肩背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啊。但这种肩背痛、牙痛，注意和我们平常的牙疼啊、发炎啊、还有肩周炎啊这些不一样，我们讲的这种疼痛呢，如果是心血管病的引起的，那么它一般是在你的活动状态下发生的，比如你在走路啊、在爬楼梯啊、在拎个重东西啊，而不是你坐那

0: 不动，压着痛，或者背着痛啊，那坐那儿不动，它不是心脏病的这个征兆啊。接下来呢，是容易被忽略的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出现了一些耳鸣啊，或者是总是这个睡眠不佳、听力下降啊等等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血管早期的这个改变啊，
1: 这些可能都在提示血管要出问题了。 大家需要特别关心啊，还有就是我们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什么时候可能需要立即就医，不能再等？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突然，哎呀，胸闷呐，啊，突然会有人说心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想着，哎呀，我忍忍再过去吧，忍忍啊，忍忍可能慢慢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不再，就是不想，不希望大家哈有那么好的耐受能力，就在这个情况下。
0: 是不是不需要去等那么久，一定要忍一忍，什么样的一些状态下可能我们更建议他说你赶快到医院去看一下吧，啊，让医生来帮你检查检查到底有没有问题。
2: 是的，是的，刚刚上面我们说了那么多症状，其实并不是所有都要到医院，也许就是你那个需要休息休息啊，或者睡个好觉啊，也许就好了。但是以下的一些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第一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上面那些症状啊，它是持续的发作。
0: 比如说胸口疼痛啊，胸口闷啊，发作超过了15到20分钟以上，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呢还有甲状的趋势，这种你肯定要去医院。此外呢，还有一些如果是呼吸困难啊，突然感觉到呼吸困难，气都不够喘了啊，非常就是气都没法往上喘了啊，这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
1: 就是您前面说到的那种，比如说半夜了，他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儿，甚至整个人都要坐起来，那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对，如果你坐起来，如果觉得你长两口气深呼吸即可好了，那就没关系。还有一种坐起来以后，他仍然感觉到气接不上，这种要尽快到医院。好的，嗯，对，
1: 两种。
0: 如果是坐起来好一点了，你可以白天不着急，我的意思就是不用他着急连夜去医院，你可以白天再去观察一下，再去看看门诊，不用着急打120啊。如果你坐起来发现还是气 那么此外呢，甘油三酯呢也是和这个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的。如果像长期打鱼打肉啊，应酬多的喝酒的人，很容易搞有脂肪肝的人很容易搞，那么这些呢血脂指标是要关注的。那么主要就是这个简单讲就是这些吧。
1: 好，
0: 还有一些如果你看到有箭头不明白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
1: 好的，我们再来分人群啊，分人群来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年纪大的啊，中老年人群，那现在再有一类也是特别要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上班族啊，还有一类就是熬夜族啊，这三大类人群。在心血管防控上面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示他们的三类人群？
0: 中老年人一般他生活是比较规律的，那我们就建议呢，饮食保持规律啊，保持相对清淡啊，避免暴饮暴食。另外呢，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啊，比如打太极啊、散步啊 其实我也是上班族啊，我们也都有这种情况啊，可能会久坐或者说是不动啊，或者是这个

0: 过度劳累以后呢，也不想去好好吃一顿饭，就外卖啊，或者是这个咖啡啊，这些就用来去临时的去解决一下。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其实不好的。所以上班族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久坐，适当的运动啊，你可以定个闹钟啊，起来动一动，做做操等等。还有呢，饮食要规律啊，外卖尽量少吃啊，不得已再去用一下。那么熬夜人群呢？顾名思义，他熬夜嘛，我们就熬夜本身是一个不好，就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要争取呢，这个睡眠上要争取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争取呢在每天23点前，就是晚上11点前入睡啊。另外呢，饮食也要清淡一点啊，因为熬夜以后你本身就容易出现这个血脂升高。那么如果你再吃的高油啊，或者吃烧烤啊、火锅啊这些的，那么它很容易血脂变得更高。啊，我可能看到一个患者，也是经常熬夜啊，晚上点外卖吃，最后他的血液粘稠的就跟油一样，然后抽出来我们的那个针管都吸不动啊，非常粘稠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 刚才您也讲到了，比如说上班族哈，甚至有一些久坐疲劳的人啊，他们这个坐久了应该起来动一动啊。刚才也讲到了，坐久了之后需要来缓解一下，去运动。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心血管的防控啊，也是日常点滴的一个积累嘛。那么他们在饮食上，尤其在运动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0: 行，我们先说运动啊。运动呢，刚刚说老年人就是以这种缓慢一点的啊，这个运动为主啊，打太极啊，这个散步啊，或者快走一点的也可以。但年轻人呢，我们要尽量保证一点有点强度的啊，每周呢最好能有个4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一次呢在20到30分钟以上。这样保持一个有点强度的。什么怎么来定义强度呢？就是你觉得做这个运动你身上要微微出汗，至少是啊，
1: 微微出汗啊，同志们，
0: 微
1: 微
0: 出汗，
1: 或者你
0: 出点汗也没事，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你可能动一动是容易出汗啊，这是可以的，就至少要微微出汗啊，至少要微微出汗。然后呢，这个就是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微微出汗。如果你跟老年人一样散步啊什么的，这些是老年人的运动啊，不是咱们年轻人的运动啊。所以这个是要比较注意的，就是每周要规律的啊，你不能说你平常不动，这一周猛的一下就是这个很暴力的去运动了30分钟，这种也是很危险的啊。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

0: 那么100%就要吃药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呢，刚才我他讲要不要去再查一下这个头颅的这个磁共振啊，
1: 或者心脏，
0: 如果你没有任何心脏，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是不需要去查的，或者说你体检指标上都很好，那么什么都不用管，明年继续体检就行了啊，一年体检一次。如果你有症状或者你有刚才讲的一些指标的异常，那你要到医院去了啊，可能要给你用点药了啊。而且因为这个用药理论上要长期吃，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它是随着年龄增长会进展的啊，不是说吃两天吃一个月就好了，要长期用药才能控制它的发展。
1: 我还想问您呢，像这种情况能不能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运动啊去逆转它？
0: 嗯，逆转是有机会的，但是非常的小啊，机会啊，就是只有少部分人通过生活方式和饮食能够把它稍微进行一点逆转。但是说实话，我们不是说不让你这个改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定要去改善，但是改善生活方式并不能完全的去逆转它，该用药的时候还是要结合配合药物一起才能够控制它的发展。
1: 嗯，
0: 至于能不能够恢复如初，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但是我们目标就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加重就行
1: 了。对对
0: 对，
1: 能控制好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小成绩的啊。
0: 对，
1: 我们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王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这位听众吧，如果有些细节的问题、各种问题，我们还是请他去您门诊上来问吧。
0: 也，我一般是每周二上午和每周五的上午。
1: 每周二的上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啊
0: 心
1: 血
0: 管
1: 内
0: 科
1: 的门诊啊。好，
0: 门诊。
1: 那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们就给他解答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位，这是一个72岁的男性听众，他说：“哎呦，连身高都告诉我了，说1.75米的个子，68公斤，68公斤。他的血压呢是90到140，哟，这个不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临界点吗？啊，他说他的问题是感觉心慌啊，有半年了。这个心慌的时候呢不出汗，但是会持续几分钟。平常不心慌的时候呢，有时感觉啊，好像是有蚂蚁在心脏那边爬。然后他的心率呢是正常的啊，50到60。说心慌的时候呢也是70到80。所以想问一下主任，是心脏问题吗？我们来请王主任，王肖志主任给回答一下。
0: 嗯，好，这个网友就是给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充足哈。从这个您的身材来看哈，您保持的非常好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哎，体重在您这个身高已经算非常标准的体重了。那么您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年龄有72岁了，年72岁呢，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先前讲到体检报告里面的心电图里面可能会提示一个叫心律不齐或者叫心律失常，他对他的最主要的感受就是，时不时的会心慌或者心里面就是落空感啊，或者有的人你描述成像蚂蚁爬啊，或者像什么东西坠落了，或者感觉脱落了一下，这种感觉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那么在70几岁的患者人当中呢，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果说你每个月都有好几次这样的感觉呢，建议呢要到医院用心律不齐的改变。那么如果说抓到一些有可能是疾病范围内的，那么可能需要用一些药的啊，但大概率是不一定，大概率是不需要去治疗的。但如果你症状发作的比较多，要去做一个这个动态心电图。
1: 好，动态心电图啊，这个
0: 对叫动态心电图。
1: 动态心电图啊，是一个通常叫这个心脏一个小盒子，你要背上一整天。
0: 对，背着小盒子，
1: 背着小盒子睡个觉。
0: 对
1: 啊，然后看一看你整天一整天你的整个的心脏的血供情况和变化啊。
0: 对，
1: 还有一位，他的心脏不舒服啊，是在开车的时候。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呢，心率就加快啊。我跑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医生说有心肌缺血的情况，所以想问一下，心肌缺血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怎么办？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吃药吗？
0: 我不知道你的年龄啊。如果说你是年轻的，偏年轻的，20-30岁、30-40岁的，大部分的这种开车时候不舒服或者心肌缺血呢，一般都是这种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比如你经常的熬夜，或者经常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是会有的，这种是往往是可逆性的啊，通过调整你的作息啊，适当的做运动啊，但如果你是偏中年，比如说35到40岁以上的这种的，那么已经开始，它这叫做动脉硬化已经开始可能形成了。那么如果说这时候再检测到心肌缺血，它很可能是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啊。所以说，根据你的情况，如果说你是中年往上的，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些冠心病相关的检测，就是测查一下你心脏的血管啊，比如说做一些正常的。
1: 就是说，它提示心肌缺血就是。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眼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 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 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 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 活动仅限51期间， 6号呢就全面结束了。 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 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 贴完眼睛特别清爽，特别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 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 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 6号就全面结束了。 电话再报一次， 400-632-0707 400-632-0707。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

0: 为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大家好，我是蓝天。
3: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4: 节日快乐。
3: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4: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3: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义务守护烈士墓38年的七旬老人季厚军。季厚军，男，195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睢宁县双沟镇季湾村的居民，只为一句誓言，义务守墓38年。季湾烈士陵园安葬着69名烈士。69位烈士成为了季厚军的亲人。自1985年起到2023年，38年的义务为季湾的33名烈士守墓、清洗墓碑，为烈士的名字和五星描红，为烈士家属代祭扫等等等等。每到春节大年初一，他都会第一时间带上酒菜去祭奠先烈。2014年，双沟镇政府将无名烈士墓迁址入新陵园，他主动参与起坟。30多年来，他甘当义务志愿者服务宣传员，讲解烈士的英雄事迹，热情接待前来瞻仰者达10万多人次，为他们讲解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精神，从来不计报酬。
5: 季厚军呢，是睢宁县双沟镇季湾村的一名普通党员，但他做的事情却是不平凡的。从1985年至今，他义务为季湾的无名烈士守墓，为烈士添坟、敬献花圈、接待前来吊唁的群众。季湾烈士陵园建成以后，他又甘当义务讲解员，为前来扫墓的人们义务宣讲烈士的英雄事迹等等。他为革命烈士义务守墓38年，在当地也传为佳话。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季厚军的故事。英雄的事迹时刻铭记于心，年少时的季厚军经常跟着父亲去为烈士扫墓，听父亲讲述安葬在季湾村里的无名烈士的事迹，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深深地烙在季厚军的心中。于是他在烈士墓前发誓，永远不忘这些无名烈士。后来参军入伍，他总是惦记着无名烈士。上世纪70年代，季厚军在部队退役以后返回家乡，在一次祭奠烈士时，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给烈士扫墓。攀谈间得知老人是烈士家属，因为年事已高，恐怕以后不能

0: 凉菜来扫墓了。看着老人殷切的目光，季后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人为其代扫墓，并在季湾村无名烈士墓下许下诺言，要为烈士们修陵园当守墓人。
1: 只要我能动，就一定坚持下去。烈士陵园距离季后军老人的居住地一公里远，但不管家里的事儿再多，农活再忙，他一有闲暇时间就会赶到烈士墓地，为墓地清除杂草，把烈士墓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一天要去两次，每逢清明节，他都会带领一些党员为无名烈士添土，送上鲜花，寄托哀思。一片墓地，一把扫帚，一把铁锹，一辆小推车，都是季后军陪伴无名烈士的最好的写照。
0: 2014年4月，双沟镇党委政府投资新建了无名烈士陵园，将33座无名烈士墓迁入新陵园。他主动参与起坟，在起坟中，他小心翼翼地起出每一位烈士的遗骨，完整地用红布包裹，放进骨灰盒。迁入新坟以后，季后军要把烈士墓碑上的红五星漆重新地漆一遍，还特意地购买了红领巾系在墓碑上，来祭奠这些无名烈士。大年初一的早晨，他会做饺子碰到烈士陵园，把第一碗饺子先敬先烈，缅怀曾经在双沟战斗牺牲的烈士们。这个年俗季后军做了9年。双沟镇季湾烈士陵园的管理部门负责人说，季后军老人的事迹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浓厚的爱国情怀也需要传承，我们不能忘了。
2: 就是那一只蟋蟀，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
3: 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在我的南方，越剧、黄梅戏好像水稻和甘蔗一样生长；在我的北方，京剧、秦腔好像大豆和高粱一样茁壮。太湖、西湖、鄱阳湖、洞庭湖倒映着我的南方的妩媚和秀丽。黄河、渭河、漠河、塔里木河展现着我的北方的粗犷与壮美。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忧愁。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伤痛，也只能是南方的才子佳人的伤痛。我的北方也是岑参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嘶鸣，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向着刀光剑影的疆场上逼近。所有的胜利与失败，最后都消失在边关冷月下的暮风中。我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鱼鳞网。

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

0: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1: 蓝天老师好，蝈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叫高伟，来自南京市栖霞区仙林，是江苏健康广播的忠实听众。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我爱你中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收听。

0: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

0: 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0: 下午好，
9: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0: 大家好，我是蓝天。
9: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10: 节日快乐。
9: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0: 精彩马上开始。
6: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9: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他叫张崇善。张崇善，男，1945年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运河公司退休职工，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清江街道北门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他1996年6月入党，2004年12月退休。退休之后，他多年如一日，义务清扫长征桥至今，用一把扫帚，一个簸箕，诠释了一份责任，一份坚守，用自己的一颗心去温暖了淮安一座城。
11: 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古稀老人义务扫桥，张崇善和长征桥结缘。要从2004年的长征桥建成说起。那个时候呢，为了缓解淮安市实验小学周围的交通压力，淮安市政府在学校门口的运河上建成了长征桥。张崇善呢，经常到桥上呢锻炼身体。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啊，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会在桥上乱扔垃圾，还会有宠物的粪便遗留在上面。当时呢，桥面没有划分环卫片区，成了无人管的地带。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呢，张崇善坐不住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义务清扫长征桥。
9: 每天呢，天刚蒙蒙亮，张崇善就起床了，洗漱完毕，拿起扫把和簸箕，朝家门口的长征桥走去。张崇善虽然说年岁已高，但是身体硬朗，手脚麻利，趁着天色微亮，行人较少，老人甩开膀子就开始扫桥。
11: 从桥南到桥北，188个台阶，1070块大理石，24个滴水孔，见证这位古稀老人的责任和坚守。老人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才打扫完。由于桥两侧的排水孔经常被垃圾堵住，每隔几天他还要集中的清理一次桥两侧的排水孔，这比起他扫地就更加的费劲了。排水孔地势低，烟头等垃圾还得一次一次的弯腰掏出来。第一缕阳光照射在桥面上，白色的大理石是栩栩生辉，

0: 老人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看着干净的桥面，欣慰地笑了。清扫长征桥是张崇善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冬天下雪时，他总是很早起床去铲雪，并且呢，在学生上学放学的时候维持秩序。
1: 张崇善呢，从退休之后一直扫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他扫坏的扫把都有几十把，用坏了簸箕都达到了数十个。
0: 嗯，
1: 他说自己是一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能够发挥余热，保证长征桥干净整洁，心里就特别开心。
0: 有一次啊，张崇善在清扫桥面时，发现有一处路。

0: 紧打电话找路灯的管理部门来维修，直到修好以后才放心的离开。有人问他，你图个什么呢？他总是笑着说，谁叫我的名字是崇善呢？
1: 一份责任，一份坚守，遭受误解依然初心不改。很多路过的人都说，这老头子多管闲事儿，无非是想出名罢了。不少在桥上乱丢垃圾的人被张崇善劝阻过之后，对他嘲讽道，这年头不给你钱哪个扫地啊，哎，肯定是学校给你的钱。一些无事生非的人还跑到学校去打听张崇善的工作待遇，说他这么大年纪没事找事，也不知道图什么。甚至有人呢去他退休的单位去反映，说你们这个单位的张崇善退休之后哗众取宠，严重影响单位声誉。
0: 家里人见不得老人受委屈，劝他不要干了，还偷偷的将他的工具藏起来，不允许老人继续的扫桥。张老难过了一阵子，可一个星期下来桥面变脏了，他心里啊越发纠结和不安。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做好事不在乎，随他们怎么说，我还坚持自己的初心。张崇善决定用坚持堵住流言蜚语，用实际行动化解误会。
1: 你看，有好几回有醉汉喝醉了酒跑到桥上大喊大叫来发泄情绪，呕吐物是满地都是，甚至还将酒瓶摔碎在桥上。周围的居民看见之后，那都是躲得远远的。可是张崇善看到这一情景，他不上前指责，而是从家里面去拿来了水，一边给醉汉们喝，一边又耐心地清理污秽物。
0: 老人笑着说，这么多年我坚持扫桥，我也有所图，我就是希望每天听学校的孩子们喊一声爷爷好，那动听的声音啊能让我心情美上一整天呢。
1: 这是多么简单又朴素的愿望啊，这就是张崇善所图的东西。一个人带动一群人，长征的故事还在续写。一天，张崇善正在扫桥，上学的孩子们将他们围成一圈，告诉他，爷爷，我们上课的书上有你。起初张崇善不相信，孩子们拿来书本，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篇扫桥老人的课文。嘿，那天开始啊，张崇善更加开心了。
0: 老人日复一日坚守，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年下大雪，老人仍然是不管不顾，拿着铲子就冲出了家门。快放学了，校方看到老人在雪地里独自奋战，非常的感动，就发动师生和老人一起清理桥面。后来在作文《我最感动的一件事》里，很多孩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面。
1: 社区书记呢，在评价张崇善这些年的付出时也表示，说老人的长征故事现在有了续集了，从前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在的一群人。有时候学校的孩子们看到桥上脏了，他们都会主动去捡拾垃圾，遇到不文明的现象，孩子们还会主动上前制止。现在长征小学的同学们都尊敬地称张崇善为长征桥的守护神。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老每天的任务越来越轻。他说，近几年扫一圈也不会有太多垃圾了，主要是一些浮灰罢了。张崇善说，只要桥还在，我就会坚持扫下去。这不仅是对学生的承诺，更是对自己的承诺。
1: 多年的辛勤，张崇善荣获了淮安市文明市民、青浦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荣登了新时代淮安好人榜，他的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这些荣誉，张崇善当然高兴，但是他依然表示，这并不是我所图的， 我所图的正如

0: 名字中的那两个字一样，就是崇善。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是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成员于玲玲，来自南京市建邺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今天我和我们团的刘传俊老师为江苏健康广播的广大听众朋友朗诵一首左远庆老师的诗歌《玄武湖精灵不老的灵魂》，谢谢大家的聆听。

0: 从六朝出发，向唐宋行走，一路寻找江南婉约的理由。
1: 走到中山下，走到金陵城，走进玄武湖前世的温柔。
0: 那时的湖水一直荡漾到中山脚下，那时的莲花一直翻卷到南戴岸边，那时皇家的烟雨啊，缭绕圣灵院，缭绕同泰寺，缭绕着南戴一行老柳。
1: 如柔指拨箜篌，滚动起一片接着一片的春潮。柔柔的北湖水呀，依偎着宋齐梁陈，依偎着氤氲中山，撒娇。
0: 那时候，如果坐在富州山上，可以数数梅花，点点鹭鸥，可以看水师操练，可以听台城管弦，可以初见三百多岁后湖的妖娆婉约。
1: 从公元618年走向民国，一路探究玄武湖不老的理由。曾经随难身一死，文渡一怒平金陵，劫后重生学涅槃，只是经过200年。盛唐有诗，两宋有词，只因王安石一纸废湖还田，玄武湖惨遭填埋。此后城淹了200余载，湖灭了200余年。
0: 直到元朝两次疏浚了半个世纪，玄武湖才又返回人间。
1: 后湖烟柳掩映画面，好景总是短暂，花开总有事来。
0: 刚刚迎来大明王朝，洪武帝一道圣旨，建个黄册库，避了半个湖。
1: 浇媚了300多年的湖水，再一次心伤红尘，泪落成湖。
0: 只一句赞誉，金陵墨美于后湖，安慰了鸡鸣寺一份寂寞，抚平了九华山三分孤独。
1: 康乾盛世还湖于民，湖因建成修堤而割地瘦身，但还是能与寺相拥，与塔同乐。
0: 鸡鸣山上的晨钟能准时敲醒北山的炊烟，霍蒙楼旁的暮鼓。

0: 激动着黄昏里缠绵缱绻，爱的纸伞在湖畔流连。
1: 桃花含羞，樱花奔放，山茶峥嵘，兰体幽香。玄武湖又回到靓丽的少女时代，江南又见似曾相识的绰约。百年风云，百年激荡，生死精灵，死生玄武。
0: 两次甲午战争，八年全民抗战，
1: 三载推翻旧制，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玄武湖新艳如初。
0: 五洲低廉处，石桥卧月波，钟山依旧在，明墙未曾破。
1: 崇光艳连美，金陵夜明珠，春来五光色，秋到千姿态。
0: 芳香徘徊，爱又重来。
1: 不老的玄武湖啊，承运六朝，
0: 与金陵同好，
1: 与祖国同在，
0: 与金陵同好，
1: 与祖国
0: 同在。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欣，来自南京市光华路街道紫金明珠社区，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的成员，今年66岁了。我不仅经常参加团里组织的朗诵活动，还在社区为居民和养老院老人提供朗诵服务。今天我将为大家朗诵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的节选。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耳，迷迷糊糊地哼着年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余花也有一丝的颤。

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重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的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0: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袁志平，今年78岁，来自南京市寻武区所经街道。我非常喜欢江苏健康广播，今天讲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歌曲带给大家，谢谢收听。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6: 下午好，
5: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大家好，我是蓝天。
5: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6: 节日快乐。
5: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6: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5: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徐九根，为烈士义务守碑16载的七旬老人。徐九根，男，1950年出生，是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黄桥村社区的居民。15年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徐九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到邓仲明殉难处纪念碑前，为其扫去碑身上的灰尘、落叶、泥点等，为烈士守墓，一守就是5000多个日夜。1943年，年仅39岁的邓仲明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献出了生命。1981年，江宁县人民政府在烈士牺牲处修建崇民桥，桥头立有一块邓仲明烈士殉难处的纪念碑。2008年，58岁的徐九根走进这位烈士殉难之地，自此洒扫守护15年如一日。土生土长的徐九根知道，邓仲明是为了保护这片土地而牺牲的，在他心中也种下了为烈士一直守碑的念头。他说，只要我还能动，就会守在这里，说到咱就得做到。
7: 他主动请缨，接棒纪念碑守护重任。他说，我从小就常听父辈们讲述邓仲明烈士的英勇故事，村民们呢也都把邓仲明烈士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每年清明啊都会自发地组织去扫墓。徐九根回忆说，自己从小听邓仲明烈士的英勇事迹长大，对英雄怀有崇高的敬意，因此2008年，当他得知纪念碑上要有一个义务守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徐九根立刻就找到村委会说啊，这件事情呢我来做。他主动请缨，接过守护的使命。在他们的接力守护下，邓仲明烈士殉难处纪念碑虽已建立42年，至今仍然是整洁如新，周边的草木 一派葱绿，象征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5: 纪念碑打扫整理，为了更好地守护纪念碑，方便人们随时瞻仰缅怀烈。
8: 我退休后有机会参加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的活动，从中得到学习和收获，也圆了我从小对朗诵艺术追求的梦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碑林路人的诗《约定》。

我们约定了一场旅行，起点是我的心，终点是你的心。我沿着初醒的河流

从春天出发，我要在花落之前来到你的心居住的地方。我从大漠的尽头开始跋涉，我走过1001个黑夜与白昼，我要在大雪封山之前找到你的心启程的方向。我的行囊很轻，只装了满满的思念之情。我的脚步很重，重得踩不住一片眺望远方的云朵。我走过清澈的河流，发现你柔软的身体像河边的垂柳。我也想站在云端找你，但风却执意地把沉重的思念都装进了我的身体。我路过你流浪的每一个日子，我看见了你寂寞的哀伤，寂寞的彷徨。我想伸出一只手，用食指告诉你那颗心的方向。

我梦见你仰望过的所有星辰，他们点亮了我窗口冰冷的夜空。你如瀑的长发，你嫣然的笑靥，是没有方向时突然明亮的灯塔。春天里的每一朵花都泄露了关于你的秘密，大地和晚霞的亲吻让我无数次设想着我们惊喜的相聚。我也知道了你住在春天里的讯息，不管是天空还是大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有花开的地方就一定有你。深深浅浅的脚印是我们约定的轨迹，是生命重逢的记忆。我小心翼翼走到你的心里，两颗心就这样相融在一起，就这样汇聚在春天的花海里，就这样汇聚在春天的花海里。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林，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丁家桥社区，是精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我是一名朗诵爱好者，退休后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和学习朗诵，用真挚的情感吐纳心声，用朗诵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播撒美好。我决定去探梅，披一层微雪，携饱含风霜遥望，在一个冬日的黄昏里开始启程，不问目的，不问方向，只是为了一睹梅的百花之仙，看它如何独天下而春，占尽这段时光。那个叫梅林的地方，有着紫红、粉红、淡黄、淡墨和纯白的梅花，疏枝坠玉，缤纷怒放，梅海凝云，袭人幽香。或白似瑞雪，或绿如碧玉，或清如素雅，或艳如朝霞。这等景象无形之处，却肥了风雪，瘦了斜阳。穿行于梅林间，我醉于这奢侈时光，尽管短暂，但回味绵长。梅呀，它俯瞰着，仰望着，依偎着，在寒风中站立成一种盼望的姿态，一往情深，翘首以望。我知道他在等春的来临，燕的回归，大地苏醒，万物生长，等一种坚强不会再黯然神伤，等一种谦卑不会再被世人遗忘。穿行于梅林间，我醉于这奢侈时光，尽管短暂，但回味绵长。梅呀，它屈如游龙，苍劲倔强，披靡而下的枝干枝条，风韵洒落，尽显阳刚，耐得寂寞，却饱经沧桑。我知道它横着不是卑微低头，斜着是为了傲然向上，清瘦之间高洁而立，疏密有度，执手流光，内心从未荒凉。穿行于梅林间，我仿佛也化为一枝梅，凌寒而放。我愿与兰花为伍，与竹林为伴，与秋菊同行，做个君子，把岁月酿成一杯酒，饮尽尘世风霜。穿行于梅林间，我仿佛也化为一枝梅，凌寒而放。我愿用心去倾听那竹林里寂寞的风声，仰望那松林之上高傲的月亮，静水流深，月白风清。

0: 栖下横琴，笛声悠扬。我会煮一杯浓茶，邀松竹好友一起慢熬，这能想起过往的时光，让窗外的雪花肆意地飘洒，覆盖我的前生，静静地与山谷对视，爱上这段漫长。让松风吹带，竹韵幽凉，虽为一世，不会躲藏。我想，即使我化不成一枝梅，也要化为梅的一片花瓣，选择快乐这一片留给自己，把长寿、顺利、和平和幸福剩余四片洒落人间，把苦难凝结成冰，让人间不再寒凉。我在来时的路上为迎接春天而开，在返回的途中独自幽香，我飘落而下，让冬天不再忧伤。人间哪，那雪花般的花瓣不是眼泪，它叫希望。
1: 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南天老师、郭郭老师、广大听众，你们好，我叫王宗琴，来自南京市陆河区荷花社区，非常喜欢江苏健康广播。今天我要为广大听众献上一曲，歌名叫《我们的中国梦》，谢谢收听。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内心。

0: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6: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6: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7: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9: 下午好，
8: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9: 大家好，我是蓝天。
8: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9: 节日快乐。
8: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9: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8: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姚红斌，研发软件自费推广智慧助老的项目一直在姚红斌退休之后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姚红斌，男，1944年8月出生，是无锡市梁溪区曹张新村第三社区的居民。他是江南大学的退休教授。姚红斌退休以后，把几十年的教育教学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项目。他和爱人一起研发了红中马、汉字工具箱等软件，自费出资6万余元购买18台电脑，编印零起点学习电脑教学光盘，帮助不会拼音的老年朋友学打字，先后免费举办了电脑打字班11期、电脑培训班14期、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5期。近年来，姚红斌获评了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的突出贡献奖、江苏省文明家庭、无锡市最美家庭、无锡市文明家庭、无锡市最美志愿者等等称号。
10: 红中马科技研发助力摆脱电脑盲。姚红斌长期从事信息技术和语文教学相结合汉字输入法方面的研究，退休后他与夫人思考如何发挥余热更好地服务社会，将学识和研究成果进行转化。考虑到大多数老年人不熟悉拼音的实际，姚红斌夫妇用20多年的时间开发出了红中马还有汉字工具箱的软件。他们每天在电脑前精雕细琢6763个汉字的汉语拼音，20000多个汉字的笔画，都要一个个输入电脑当中，不允许有一个错误。为了扩大志愿服务受众面， 在无锡市老科协和江南大学老科协的支持下，姚红斌申办了明飞企业红中语言文化发展中心。2015年，为了让老年人系统地学习电脑网络知识，学会电脑打字，他依托于民办非企业单位连续申报了2期无锡公益创投项目，提升老年人学电脑上网能力，并自费编写出版了07点学电脑、学打字、学上网的教学光盘以及操作的手册，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8: 从2017年开始，姚红斌给新疆阿合旗县

0: 年的教学工作。在新疆的阿合旗县，受益班级达到80多个，受益学生达到3000多人。作为民族双语教学学会成员，杨洪斌希望能够
1: 在这种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动手能力很强，父母的身教是最好的老师。两个孩子学习努力，除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都非常的支持父母的这份事业，出钱出力出时间，帮助父母一起做公益。
0: 凡涉及数学模型软件方面的问题呀，他们夫妻二人都会一起讨论。杨洪斌说，我主要负责的是模型的建立，实施数据生成等等，我夫人呢则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例如码本的输入、校对、描写、校对文稿等等。小儿子他也是复旦的软件工程硕士，有关方案和模型等等问题我们会一起讨论，有技术上的难题都由儿子来负责。提及家庭的付出与帮助，姚洪斌非常的骄傲，他说正是一家子出谋划策，各司其职，才能够让我们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创业路上同舟共济，育人的言传身教才能演绎出家庭的幸福，诠释出平凡的伟大，朴实的珍贵。
1: 十几年来，姚洪斌发挥自己所长，不断为社会、为学校、为青少年、为老同志服务，离岗不离责，退休不褪色。姚洪斌说，他想把科普教育基地做成一个孵化器，通过招募一批志愿者学习培训，让老年人的智能化教育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让更多的老人体验到科技成果带来的新技能、新时代。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退休教师郭秀兰，今天我为大家背诵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去说石头城。石头城是南京的别称，诗人罗列了许多与石头相关的地名、人名、心境。
5: 游览六合的桂子山，看石头排队长成森林，幸步丽水的天生桥，让我们和石头都变成风景。那时节，夏日的石井栏旁发表过多少幽默的生活小品，冬天家家忙着找一块石头压住燕菜缸里的美味诗韵。如果说拂晓石是金陵书法的前记，那么覆抱石就是水墨丹青的领军。金陵的石头会工笔写意，金陵的石头会唱歌弹琴。我们这个城市喜爱石头，石头般实在，石头般坚定。我们这个城市出产石头，也出产奇迹，点石成金，石破天惊。石头为南京平添风采，南京人也乐与石头亲近。东吴大帝预知后世的心意。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仁清，来自秦淮区大瓜路街道消防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喜欢听广播，喜欢才艺秀节目。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祝福祖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和商人教大家在烹饪的时候科学的减少伤害。
2: 那我们在上述的守则当中提到了，长期暴露于油烟类的污染物可能会显著增加肺癌发生的风险，并与多种癌症发生相关。那么要降低这种污染，关键在于尽量使用天然气或电等节能清洁能源来做饭。那在烹饪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开启抽油烟机或排风装置。那么在英国的医学杂志网络开放刊登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长期暴露于厨房烹饪烟雾，不吸烟者的肺癌风险会明显上升。
1: 是的，那这项研究显示呢，与每天烹饪一顿饭的女性相比，每天烹饪3顿饭的女性该风险增加了2.1倍啊。使用抽油烟机等通风设备具有预防的效果，可以使肺癌风险降低51%，所以你做的是对的，一定得开啊。而且像我们家，因为就是厨房那边有个明窗，然后我开了这个油烟机的时候，我还喜欢把这个窗户也给打开啊，
2: 那就更好。
1: 是高温烹饪产生的油烟当中含有超过200种有害物质，吸入之后呢，会影响我们肺部的健康。如果喜欢爆炒类的菜肴，油温高容易产生更多的油烟。这种爆炒类的应该是那种大菜中的大菜了，
2: 是的，
1: 就是家庭里面其实不太容易完成啊。但是我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还是啊厨艺高手的，那在此还是要提醒到你啊，炒菜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油烟机打开。另外我自己个人还有一个小经验，就是啊炒完菜了之后，你也别直接把这个油烟机直接关掉，哎，你让它再吸一段时间，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鱼油在，对吧，鱼气在，所以这样子才会更加的放心一点。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为你介绍这个油烟机最好是早开晚关。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啊先跟大家说到了假期里面我们要做饭做菜，包括日常生活，提醒各位一定要先把这个油烟机打开啊，甭管是不是哪一种啊这个烹饪方式啊，你以为只是煎炸爆炒才需要开，不是哦，哪怕你煮个饺子最好是也先把这个油烟机给打开，这样咱们会更放心一些啊。那既然说到这个做菜啊，相信家家户户现在都有一个健康意识，就是我们要多吃蔬菜。但你知道吗？其实蔬菜里面有天然钙片，那有6种是被重点推荐的。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自己需要补补钙了，哎，希望通过啊这个蔬菜很自然的方式来补充的话，那接下来的时间你就要仔细的听好。我们都知道钙是人体含量最高不可或缺的一种矿物元素，身体缺钙呢，就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那抽筋、腰腿痛、骨骼畸形、骨折、免疫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提到补钙，晴子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3: 钙片。
2: 钙片啊，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喝牛奶，虽然我自个儿不能喝，乳糖不耐受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蔬菜里面有一些补

0: 手。嗯，而且呢他们还有牛奶不具备的优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让大家来猜一猜哪些蔬菜堪称是天然钙片。
1: 那哪些蔬菜含钙量比较高呢？看来大家不知道都猜了什么哈。那现在我们就公布答案咯。含钙量最高的有几种，第一梯队的就是胡萝卜缨跟荠菜，有没有猜到呢？
0: 是每100克这样的蔬菜啊。

0: 那我们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很多蔬菜的钙含量其实是比牛奶高的，而且除了含量高之外还有其他优势，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钙含量高，那有这个胡萝卜缨啊、荠菜，它是属于第一梯队哦。第二梯队包括了芥菜、绿苋菜、乌塔菜、红薯叶，第三梯队还是高于牛奶的，包括了这个木耳菜、油菜苔、毛豆、小油菜、茴香等等。另外的优势就是它热量更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含有多种有助于钙吸收利用的成分，这一些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万事不可以能吃完全完美的啊，因为蔬菜补钙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
1: 那一些蔬菜当中它是含有草酸和植酸等成分，它会跟我们的钙结合成难溶性的盐类，降低钙的吸收率。
0: 是，
1: 以菠菜为例，需要在烹饪前进行焯水处理，以降低草酸的含量，提高钙的吸收率。那另外呢，对于生活节奏快、时间紧张的现代人来说，蔬菜在便捷性上并不占优势。比如说我们喝半斤牛奶或酸奶很轻松，但是准备和食用蔬菜要麻烦一些。
0: 是的，综合来看的话呢，蔬菜除了钙啊，还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营养价值呢肯定是更全面的，是值得我们多吃的。但是有一些蔬菜，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比如说菠菜啊，一定要进行一下焯水的处理。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为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我们刚刚一直呼吁大家可以通过蔬菜啊来补钙，因为蔬菜里天然钙片有很多种，都是比牛奶钙含量还要高的，所以各位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挑一挑选一选。需要说明的是啊，在补钙方面，蔬菜和牛奶并不是竞争关系啊，而是协作关系，因为它们共同为人体提供了全面均衡的营养。那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蔬菜和牛奶的摄入量都要达到每天300-500克啊，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常吃以下几种蔬菜，那补钙的效果就更好了。
3: 那第一种呢就是荠菜。荠菜的钙含量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含有294毫克的钙。荠菜也是时令菜，其中富含的维 C 也能促进我们的钙吸收，建议大家先焯水30秒去除草酸，再搭配豆腐

0: 成荠菜豆腐羹，或者搭配肉类做馅儿，包成包子或饺子。
1: 对，这就是你最喜欢的啊。第二类就是绿苋菜，每100克含有187毫克的钙，除了富含钙，绿苋菜的镁含量也非常高，是蔬菜里的佼佼者。绿苋菜草酸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还是要沸水焯烫一下，可以凉拌、炒制或者是做成汤。
0: 第三个就是乌塔菜，它每100克含有186毫克的钙。乌塔菜维 K 含量非常丰富，其草酸含量极低，无需焯水，推荐水油焖，急火快炒或搭配菌菇煮汤，有助于保留它的脆嫩口感，减少钙的流失。
1: 第四类就是木耳菜，每百克含有166毫克的钙。木耳菜富含的水溶性多糖和粘液蛋白，可以包裹钙离子，阻碍其与草酸结合，提升吸收效率。木耳菜适宜速炒，那大火快炒有助于保留它嫩滑的口感。
0: 第五个呢就是油菜苔，是凯凯比较喜欢吃的，每100克含有156毫克的钙。那各种菜苔呢都是时令菜，其中油菜苔的钙含量是最高的，菜苔当中草酸等抗营养因子含量较低，因此钙的吸收利用率相对较高。那油菜苔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水煮后淋上各种酱汁，也可以大火快炒。
1: 最后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毛豆，它100克含有135毫克的钙，除了钙，毛豆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大豆异黄酮等等植物化合物，带壳盐水煮有助于保留毛豆的营养，但是注意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因为生毛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等抗营养物质，如果说没有煮熟，吃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呕吐、腹痛等等问题。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为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也是希望各位在假期当中吃得更有营养，吃得更适合自己，当然也记得抽出时间来动一动，让我们乐享假期，健康过假期。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咱们的节目播到这儿，再一次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632-0707。活动呢只有这几天，6号会全面的结束，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呢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影响生活。那我就推荐大家尽早的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亲测好用，那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特别的给力。它作为26年的大品牌，我们的好视力呢可是持证上岗的，但这一款蒸汽眼贴呢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够加快人参，等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那干涩酸胀模糊感一下子就缓解了，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刷视频都会轻松很多。今天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4重专属的好礼，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提醒各位5月6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了，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魂。
1: 那不得不谈到我们生命的这个临终关怀，
2: 哎，
1: 所以对于临终关怀，我们也是可以进行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的。
2: 就是其实从生命的初期就妊娠之后啊，一直到我们这个临终的安宁疗护的这个阶段，我们居家护理都可以参与到其中。的确啊，其实大家刚才想到那样的一些场景的话，我们觉得，哎，如果要是没有专业的人进行指导的话，确实还挺困难的啊，因为一些鼻饲管啊、尿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0: 管路通路啊，我们其实个人真的很难处理，或者说完全处理不了，
1: 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
0: 是的，是的，
1: 照顾者。
0: 那上门居家护理的服务化，我们也认为非常的广泛啊。那一般来说会有哪些常见的服务的项目？可以
1: 是这样。那我们医院目前开展呢是六大类，28项。六大类呢，从哪些类？第一个，我们临床的临床护理类。那比如说他有需要的，我们这刚刚有说过的，鼻胃管啊、尿管的植入和更换，这种专业的技术。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标本的采集，他慢性的病人，他可能需要持续监测他的血脂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他需要采血。那因为这个高龄或者失能没有办法来医院，那我们也可以上门进行标本的采集，甚至于我们的这个皮下和肌肉的注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孕妇她要打黄体酮，可能要保持她的激素水平，那我们就可以上门去帮她打黄体酮，这是一类。那第二类呢，我们有一些专科护理的，刚刚有说到我们的这个伤口造口，有一些病人他是带着造口回家的，或者长期卧床的，他身上会有一些压疮、压力性损伤，
0: 对
1: 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我们需要长期静脉治疗的，身上带了 PICC 的静脉的导管，对，这些都是需要维护的，定期的维护。那这些呢，各种引流管啊，包含有一些我们是气管切开的病人带管回家的，这种专业的护理、专科护理。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康复的护理，可能做一些关节置换术啊，这样的术后他的急症期过了，需要出院了，但是回家的康复还是持续需要的。
0: 对，
1: 这一类的康复的病人啊，那我们的术后的关节的训练，还有这个甚至于他的吞咽能力的评估，尤其我们现在老龄社会，这种误吸的几率非常大，他的吞咽的能力我们要进行专业的评估和指导，这也是我们上门进行护理服务的一个方面。那同时呢，中医护理也是我们现在在15期间也是推进的啊。中医的护理，我们比如说耳穴的压豆啊，耳穴的我们做一些穴位的贴敷等等，这样的护理也都是可以上门来完成的。那刚有说到我们的生命的全周期，就是母婴照护和我们的临终关怀，这两项也是我们可以上门进行服务的服务范围。
0: 这些其实大家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某一些疾病或者某一类人群的话，这些护理服务真的还是挺有必要的啊。那就是从您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就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选择上门居家护理的居多呢？
1: 目前呢，我们服务的量，上门服务的量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伤口造口，再有就是我们身上带管路的，植入鼻胃管的，那当然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病人来自于第一个他高龄，第二他失能，他生活不自理，他没有办法来医院，那还有他的子女呢都在上班，那这样的过程包含刚有说的我们现在的母婴的上门服务的也逐步的在增加，大概我们会集中在这样类的病人的家庭的身上。
0: 那这些人群其实我们会觉得相对来说他们不是说不能去医院，但是可能他们去一趟医院的这个
1: 成本
0: 或者说
1: 对
0: 就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也是成本，对不对？
1: 没错。他比如说他的家人他的子女需要请假陪他来去医院，那这个过程他子女的请假的这个时间的成本，那还有同时呢，关于这个特别是生活不自理卧床的失能的病人，他的搬运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他可能自己家的车子没办法坐，他是躺着，那可能要喊我们的这个非急救的120要来去搬运他，这个搬运的过程存在风险，从他体位的转移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啊，这些那再有一个就是缓解家庭照顾的压力和焦虑，这样子他的可能家里两位老人，比如说这个是爷爷失能在家，那奶奶在家就可以了，他的子女呢就不需要请假，因为在他家的这个环境他是安全的，所以他子女也不用因为我们上门服务他要来请假在家里等待我们，这些也是不需要的。
0: 哇，这个确实非常方便啊。
1: 确实是
0: 不然刚才其实大家想象那些场景啊，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群可能的的确确可能说只能是存在想象当中，但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或多或少都受

0: 过伤，
1: 嗯
0: 啊，比如说崴过脚啊，啊，或者说哪磕着哪碰着啊，在行动不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一些日常力所能及的操作或动作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些事儿就不太好做了。
1: 没错，
0: 就像我们可能比如说日常大家。打个比方来说啊，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就常规的体检啊，
1: 嗯，
0: 你会觉得哎，我去很方便啊，我打个车，骑个电动车，骑个自行车，我都能去。但如果要是比如说腿或者脚不小心崴伤了、扭伤了、骨折了，你再去医院，你会发现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那对于一个需要长期照顾的人来说的话，如果他经常反复的去往返于医院的话，那确实
1: 这个压力是非常
0: 大
1: 的，
0: 嗯，
1: 对他的照顾者的压力非常大。
0: 是，这个是居家上门护理，它对比于传统护理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优势啊。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两者之间对比的话，上门居家护理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吗？
1: 除了这以外啊，第一个，那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患者啊，我们需要上门服务的失能的这样的老人居多啊，等等。那在这个搬运的过程，它是一个风险。
0: 是。
1: 那到他自己在家里面，他这个环境他熟悉啊，他也我们所有的对他的照顾，包含对他的这个自身的尊严
0: 啊，心理方面
1: 对，
0: 嗯，
1: 和他的这个心理的舒适，他的恐惧都会降低到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派去的。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护理人员呢，就相当于把我们在医院场所执行的专业的护理，
0: 嗯，
1: 植入到他的家庭，他日常生活的环境中，这样对他的整个的照护整体的综合的恢复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0: 这个确实跟大家来介绍到了居家上门护理的基本的概况啊，相信大家对居家上门护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患者的家庭可能他不太利于进行居家上门护理的操作，会有这种情况吗？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因为换了个场所，因为在医院的场所都是安全的，
0: 对，
1: 明亮的啊，也是清洁的，
0: 嗯，
1: 这样的场所，那我们到家庭里面呢会进行一些无菌性的操作，比如说我们换他的 PSCC 管，给他进行这样的管路的维护，
0: 对，
1: 或者对他伤口的一些换药，那这个环境都是需要我们自己要穿着我们的这个无菌的操作的衣，戴着手套等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环境来执行的，那我们的专业护士上门第一件事就是评估，那我们评估首先进行的就是环境的评估，
0: 嗯，
1: 那评估就是这个环境是否适合我们这项操作，那比如说他躺在床上，我要给他换鼻胃管，哦，他的周边的环境，他的这个桌椅板凳啊，可能摆了一堆啊，
0: 嗯，
1: 或者床头上放了很多的杂物，
0: 是，
1: 对，那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那我们的操作的区域就没有这样的安全整洁的区域，所以我们就要先把它进行一些微环境的调整，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那其实呢，我们在上门服务之前都会和家属进行沟通，在这个服务的前，我们会约好上门时间。那上门前的30分钟，我们是禁止他们家做一些清扫的工作的。做清扫，它会有一些扬尘。
0: 哦，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环境，空气的环境是安全的。
0: 就是怕这个看不到的扬尘，
1: 对，
0: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1: 没错，
0: 污染到，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 PSCC 管，或者说鼻饲管等等，
1: 暴露的这种无菌的创面和伤口。
0: 这个还真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会想的，反而很多人会觉得我打扫一下更干净了，更适合操作了。
1: 打扫是前面可以打扫，但是前的半个小时我们是要停止这项操作的。
0: 嗯，明白。
1: 对，
0: 还有什么注意的？
1: 环境中大概就是这一些了，所以我们呢都会和家属进行一些沟通。那同时我们会在一些需要注意的过程中，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和这个操作完毕，都会给家属和患者做一些健康教育。
0: 嗯，
1: 哎，这个都是我们在每一项操作中都会全流程的，会帮他做一些知识的普及。
0: 嗯，就是如果要是环境可能相对来说不太符合我们居家护理的操作的环境的话，
1: 嗯，
0: 我们会提前来进行一个布置啊，让他尽量去满足无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同时的话也会给您进行一些指导啊，就是在 日后啊，您在进行常规护理的过程当中的话，也可以做到的一些要点。
1: 对，
0: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上门居家护理之后的话，我

0: 相信我们的患者他们的反馈还是挺正向的。那一般来说反馈如何？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
1: 哦，这就非常多了。因为我们医院呢是第一批的试点医院啊，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的11月份颁布这样的居家上门服务的开展这项工作以来，我们南京民基院就已经开始在做。那一直到截止到现在的2026年的3月份，我们的上门服务的例次已经近万例次，服务近2000个患者和家庭。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得到的反馈全部都是满意度，我们都做满意度的随访，都是100%。那总结下来，患者和家属对我们的反馈就是：第一个，他们非常安心，
0: 对
1: 我们上门的服务非常的安全，然后又非常的便捷，同时呢，他们又觉得我们的服务又非常的有温度。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词真的是可以评价互联网加上门服务对我们的患者和家属的一个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是的。
0: 案例呢，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让您觉得比较暖心的案例啊？
1: 这也非常多了。那我就讲一下，和您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因为春节刚刚过去，我们的对患者的服务真的是365天。我们互联网加护理团队呢，有3名专职的这样的护士，那同时有一些专科护士，他是同时他兼顾一些他院内的本职的岗位工作啊。那在这个春节期间呢，他们没有停歇，因为患者有需求，他们就会出现在病人的身边。所以在春节的9天时间里，他们的路程有1700公里。
0: 这些
1: 上门服务的这样的累计，
0: 哇，
1: 对，累计服务
0: 1700公里，
1: 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我想想啊，1700公里大概能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啊？
1: 西南边陲，
0: 是挺远的，确实，这个我想很多人在春节期间，哪怕居家出去旅行，好像都没有跑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啊。
1: 可能
0: 我们几位这个护士就是在南京城区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1: 对，城区呢，我们城区有我们最远的距离是在南京的一个郊县一个乡村，它的距离是101公里，
0: 就是距离咱们医院。
1: 对，
0: 单程
1: 这个病人呢，不是原来在我们医院住院的病人，他是代管的鼻胃管的病人。那因为他的儿女呢，他的儿子从上海回家团聚啊，就发现这个老人家的胃管已经2天没有喂东西了，不通了
0: 啊。
1: 对，所以他没办法喂下去了，就非常焦虑。那因为马上过年了，我想他又没有其他的这个热量的供给，如果这个营养，这个热量的给这个补给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是危及生命的。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家人就到处在附近就寻求电话支援，就帮助了。就最近的医院，大家都说春节我们不上门服务，哇，他就非常非常焦虑，所以他就借助了什么豆包，他就问了说哪里可以有上门服务，他就找到了南京民基医院
0: 啊。
1: 哎，那在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们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我们接到电话，立即第二天早上凌晨6点钟，我们的居家护理的上门护士就开着车子就去到了他们家。那他的儿子等在村口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他说我都不抱希望了，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说你们来了真的是太是救命的这样的行为啊。那去了以后，老人已经意识不清，也是衰竭的一个状态啊，真的也是也非常的让我们看着很心疼啊。那我们的护士就立刻就帮他进行了这个胃管的植入啊，把他的原来的胃管拔掉，又重新植入了一个胃管。那植入的过程中呢，也非常的顺利啊，家属呢也就非常非常的感激，所以就送出了他们，把他们送出来。那我们的这个护士呢，这个服务完了以后，他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也非常好。虽然说可能在春节放弃和家人甚至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啊团聚这样的机会啊，但是他觉得能够帮助到这么有需要的患者，真的这个是应该算是救命之举了，
0: 是
1: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专业护理人的一个价值所在。也我作为护理部主任，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是，就是这样的事件啊，其实在我们居家护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每每都在上演了。
1: 没错，非常多。
0: 但是确实如果大家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感受的话，我们会感受到我们这个医护人员在上门护理的过程当中为您付出的这个辛劳，同时也能感

0: 受到，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有这样的一个桥梁，或说能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在您特别需要的时候的话，能够，哎呀，就像我觉得这不叫白衣天使，就是纯粹的就是一个天使啊，就是降落到您的这个身边，能够去帮您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这样的案例
1: 还有但很多。那我想说的呢，就刚刚有说我们上门服务的话会有哪一些获益啊。
0: 是
1: 我们有一个病人呢，他是2013年他因为颈椎的问题他就瘫痪了，所以呢他是长期插尿管的。这个呢他住离我们医院不是很远，住在西善桥地区，那住在这个地区，但是他是住5楼，这种楼呢是一个老的居民楼，
0: 没
1: 有
0: 电
1: 梯，没错、
0: 哦、
1: 所以每一次他要来换尿管的时候，他的儿子第一请假，第二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把他的父亲转移到楼下，他要请人协助他做从家到医院的这个转运的过程，这个转运就光是转运费就要500块钱，这中间上下楼就非常的不安全，包含路上啊等等，老人啊因为长期卧床体位的转换也会非常不舒适。那我们自从有这样的上门服务以后，他现在一直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患者，我们一直在对他进行这样的长程的慢病管理。所以呢他第一次来上门，我们的费用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的上门的服务费啊、哦，上门的服务费，像他的话，这换一个尿管，我们是198块钱一次、那来回的路费的成本呢？我们打个车来回是32块钱。那同时呢，他的这个耗材的费用，因为我要换尿管啊、导尿包啊等等啊，我的无菌手套等等这样的耗材30块钱。所以加起来比他单单的搬运转运的费用都要低好多，
0: 低了比运费都低了50%左右。
1: 对。同时他到医院要挂号，
0: 对，
1: 还是要处置费，所有的费用
0: 还有等待，
1: 对对对对对，
0: 还要等待
1: 时间的成本等等、包含老人的安全、所以他的子女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有这样的居家上门护理这一项的服务是太获益了。
0: 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非常感激我们对他这么多年的一个照顾。
0: 的确啊，就是听起来好像路程不是特别的远啊、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复杂、就是可能下个楼上个楼，然后去个医院挂个号，但是长此以往去进行这个护理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总而言之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麻烦。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他的子女如果要是临时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和他的父亲换导尿管的这个时间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没错，这个因为他的尿管必须要换，
0: 对，
1: 不换就存在风险，
0: 是，
1: 所以这个就会非常的矛盾。所以为什么这个照顾者我们也会关注这样的族群的心理的状况和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上门服务提供这样专业服务的一个价值和目标所在。
0: 而且像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被照护的人群，他们在一个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一个位置来进行护理的话，他心理上其实也是、
1: 安全的，
0: 对，
1: 他会安心，
0: 更容易去接受。
1: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啊，那上门居家护理对控制他们的病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就是那些可能不是特别的危急重症啊、只是慢性病的这些人群。
1: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护理服务从我们的医院转移到家庭的这样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对患者的治病呢，也是慢病的管理已经从治已病到治未病。那特别是他在慢病的管理过程中延缓他的进展，刚刚我有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上门服务不是单纯的操作，我们第一我们要评估环境，还会评估患者，评估患者现在的生理状况，他的疾病的进展，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我们在我们的照顾过程中有好几例发现的就是他告诉我，哎呦，昨天我的心前区疼痛，他已经有心绞痛的症状了。对，但是呢他自己可能对这个方面的知识缺乏，没有认知到这个有这样症状的一个危害性，所以没有及时就医，那这样可能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的评估，我们就会陪伴他转移到医院来就医。心脑血管意外的事件因为这样他就会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在照顾他的过程中，一些照顾专业知识的普及，慢病管理知识的建教，

0: 那对他日常的照护，他自我的照护和家人对他的照护会更专业，就会延缓他的慢病的进展。比如说他高血压，比如说他的慢性病，他会进展到中末期，他需要一个，可能如果照顾得不好，那他会快速的进入他的中末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让他具备了这样的专业的照护的知识，日常的饮食啊等等，用药啊，
1: 做规范的专业的这样的照护，就会延缓它疾病的进展。这一点是不单单是一次上门的操作这么简单的一个获益。
2: 对，
1: 长此以往进行居家管理的话啊，对病情的这个进展啊有很好的这种延缓的作用啊。
0: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 刘主任，稍后医学大观继续回来。
3: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6， 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好的，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那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脑梗以后呢在护理院康复了2个半月了，之前呢治疗时候啊埋了这个 PICC 管，但是目前呢用药啊经鼻饲啊并不使用 PICC， 最近呢发现该管脱出1厘米，并且呢有少量的隐血，想问一下应该马上拔掉 PICC
0: 管吗？这个就是我们上门服务的非常需要上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很好啊。那这位听众啊，我想您现在家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第一时间一定是非常需要我们去上门进行评估了哦。那有已经脱出了，所以呢我们就进行预约，预约我们的上门的服务进行评估，评估你这个管路是否堵塞，是否通畅。那这个管路也有一些渗血， 还有管路的滑出，我们就看它还在不在位。那听下来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没有进行维护，因为我们的管路是要求一周维护一次。对，它虽然不使用，它出院了，它可能2个月或者1个月我才再到医院，再用这个治疗，它用不到它，但是出院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患者和家属，这个管路1个礼拜要来我们的静脉治疗门诊进行维护。什么叫维护呢？就是我们要给他这个皮肤表面的换药，管子里面我们会有推注一些抗凝的药物，要给他做一些通畅的防止它凝固。凝固了我们下次在治疗的时候这个通路就不能用了。您这样的情况呢，大概率可能这个管子 不能用了啊。那当然呢，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员上门给你进行评估以后，如果不能用，那这个管子要尽快的拔掉，因为放在体内它是直接在我们的血管里，是会有感染的风险的。
1: 那他自己其实是不建议他自己拔的，
0: 不可以，
1: 完全不行。
0: 这个风险非常大，绝对是，一定是专业的护士，而且我们上门的都是我们专业的静脉治疗 或得过南京市甚至于江苏省的静脉治疗专业护士才有资格来做这样的工作的。
1: 嗯，
0: 就是您千万别自行操作啊，现在
1: 是，虽然有脱出，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估计这个管子的通路可能是堵塞了啊。
0: 对，这个管子，对，
1: 那的确
0: 是保不住了。
1: 对，的确确可能需要去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了啊。
0: 根据您的情况啊，如果要是行动不便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上门居家护理啊。
1: 对，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啊，我爸呢动完手术做了造口，在化疗了，这两天呢发现站起来造口上端有肿胀，现在呢在家里，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
0: 这个时候因为他站起来的，他有造口有肿胀，那他最大的原因可能会有造口旁疝或者是造口的一个脱垂，那当然化疗药物的运用呢也会导致组织

0: 看它的这个肿胀的位置是否缩小了。
1: 嗯，
0: 对，这样子组织水肿是否缩小或者消失啊？那第二呢，要提醒父亲在日常的生活中不要提重物，尤其不能够咳嗽，不要用力，也特别是要注意不要有便秘的情况，缓解便秘不要用力的排便。
1: 嗯，
0: 哦，那保持大便通畅，在咳嗽或者这个打喷嚏的时候呢，要用手来轻轻的按压他的这个灶炉口，给他一个简章，
1: 哦，
0: 不要压力那么大。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提醒。那第二，我们还有建议啊，第三，那建议您的父亲呢，吃东西的时候要尽量闭着嘴巴，就不要让他压力进去。哦，要细嚼慢咽，
1: 嗯，
0: 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不要喝碳酸的饮料，碳酸也会有一些嗳气，会打嗝，
1: 嗯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对，造成你的腹压改变的一些行为啊，哦，可以正常的散步，但是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哎，在起床啊，躺下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体位改变的时候呢，不要过于用力。
1: 嗯，
0: 要缓慢，这些都是对我们这个灶口的减压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1: 嗯嗯，这个确实，灶口这种情况的话，是可能需要去长期的进行关注和护理啊。
0: 护理的，对的，
1: 嗯，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上啊，就要做好一定的调整和调试啊。
0: 是的，
1: 同时呢，如果要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啊，
0: 嗯，
1: 也可以选择这个上门居家护理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听众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医学大观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我们上门居家护理的一些诊疗要点，稍后继续回来。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张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南京明基医院护理部主任刘静刘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居家护理的一些适用的范围啊，那接下来想问问，就是在上门居家护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有效的和患者来进行沟通，来保障我们的护理工作顺利进行的。
0: 嗯嗯，是的，我们上门服务呢，建立信任是我们进行这样有效操作的安全操作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在上门前，我们已经和家属或者患者本人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联络，我们会打电话评估，进行了解一下他的一些情况。
1: 哦，
0: 嗯，那上门以后呢，我们要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嗯，
0: 哦，也许特别是第一次上门的啊，要展示我们的专业的身份，要让患者告诉他本次来我们是来做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的护理操作，护理服务。那比如说是换管啊，还是我们来做肌肉注射，还是采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介绍，也要把这个操作的目的，为什么要做这个操作，做这个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它的流程大概用时多少。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需要让患者和家属都要知道的。那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介绍呢，患者和家属就能够对我们的手印会非常好，那比较有礼貌啊，
1: 嗯，
0: 那我们呢又很专业，又可以给他进行这样的知识的普及，所以他会信任我们，这是非常首要的啊。
1: 嗯，
0: 第二，我们要进行患者情况的评估。患者在做操作前，我们要，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住院病人，我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
1: 对，
0: 所以我们基本的会给他进行生命体征的测量。
1: 嗯，
0: 哎，会测个生命体征，然后会做评估，会询问他近期在家的感受，尤其是对这个，比如说有管路的，我们会问他，或者灶口的，这个灶口的评估啊，灶口的伤口的状况的评估，在评估他，问他有没有疼痛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不适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啊，对他进行这些评估，耐心的听他们讲，他在也许可能我们评估的时候，他会讲一些这个可能非本次这个操作执行的相关的，但是也是他有问题的，他可能要对我们进行询问的。

0: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对，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耐心，要听他说，听他说以后，那对于一些专业的照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知识普及过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操作过程中我们要询问患者的感受，不能够自己盲目的自己执行你的操作，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在我们的患者身上进行操作，问他的舒适度，观察他的面色，观察他的意识，观察他的反应，保证安全，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关注的，特别是患者的疼痛，可能就会因为我们这样的过程中的关注，对他的关爱、关心，他的恐惧和这样的疼痛就会降低，
0: 是的，
1: 这是我们在过程中。那再进一步呢，我们就会

0: 掌要做成空心掌的形状啊，是从外对到里啊，从下到上啊，
1: 评估来评估它的效果吗？
0: 会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结束了以后，我们还是在我们的 APP 端啊，同时我们会进行我们本次这个护理操作的一个记录，包含患者的记录，我们操作流程的记录啊，做了什么时间点的记录等等啊。那同时我们还会进行对整次这个服务进行评价和反馈。那这个反馈是谁呢？就是患者和家属对我们的服务的满意度的反馈。他们的手机也会有 APP 的，对，因为他要上门，他要预约嘛，
1: 对对，
0: 预约他就要有这个 APP， 比如说南京民基医院的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的居家护理的这个模块啊，他就可以进行评价。
1: 是，
0: 那我们护士的上门服务，它是在非医疗场所。刚有说了，我们出门了以后，我们的 APP 只要一点开，他一出门，全程是录音的，对他的过程中间是有一个监管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管理部门，医院呢，对于这个居家的护理专门有个质控小组，我们会全覆盖的，每个月会跟随我们的居家护士上门，全程的去监测他上门的服务的流程、规范、安全等等，服务的这个满意度啊，这些的全程的监测。那同时我们也会在后台监测他的每一次的这个服务的过程
1: 、
0: 对，还有我们还会电话随访，电话对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进行这个服务的当次服务的满意度的随访，同时也会对患者进行这样的护理操作以后他的疾病的进展的一个随访。这个就是我们的全流程的管理。
1: 对，这个最后呢，做好评估之后的话，才能够为您后续的居家康复啊，或者居家护理啊、居家治疗啊等等啊，
0: 质量提升，
1: 对做好保障，
0: 患者更加的安全。
1: 是的，
0: 这个是的。
1: 那从事上门居家护理的护理人员啊，他需要考什么样的一些资质，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认证吗？还是临床护士就可以做？
0: 是这样啊，你问的非常好啊。这个不是说我只要有护士执照就可以做了。那在南京民基医院呢，第一，他首先是民基医院的注册护士，他有护士执照没有用，他一定是我们的员工，在我们医院进行有效的注册，这才叫合法啊。那第二呢，他一定要工作5年资以上。那我们医院的上门的护士呢，就是都平均工作年资是10年。我刚刚说的5年呢，是国家的规范啊，国家对于我们上门护士的这样的规范。那还有一个职称的规范，职称就是他要护士以上的职称，这个职称也就代表他的年资哦，他可能工作大概也有4年、5年资这样的护士可以上门服务啊。那还有呢，我们要经过专业的一个培训，针对他的这个上门服务的刚有说的一些应急医院的培训啊等等，专业的技能的培训啊都是要培训。那专业知识的储备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会有专科护士，市专科护士或者是江苏省的专科护士。刚刚有说的那位先生求助的，比如说他父亲的伤口造口，如果我的护士上门的话，他就是我们江苏省的伤口造口的专科护士，或者是南京市伤口造口的专科护士，他有这样的资质啊。那同时第二呢，我们护理部也会进行培训授权，我们给他颁发一个证书啊。那我们在参加南京市培训的基础上，院内再次授权他才有资格上门服务。这是我们对于这样的服务进行的护理人员资质的一个要求，和普通的护士是不一样的。
1: 你刚才提到了培训啊，那一般来说培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
0: 我们的培训呢会有理论和这个实践操作培训，我们会有共通性课程。共通性课程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依法执业啊、患者的沟通啊、环境的评估啊、异常事件的处理啊，包含我们带回来的这个医疗垃圾的处理等等，共通性的一些这个实践的培训啊。那我们对于专科的培训，刚有说我们伤口造口啊、静脉治疗啊、母婴啊、安宁疗护等等不同的专科，我们都有专业的，我们院内有这样的专科小组，对于我们上门的护士进行这样专科知识的培训。那经过规范的培训，我们设置一定的课时，操作理论的课时和操作的课时，培训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考核合格

0: 我们才会颁发这样的证书，而且我们每年都会进行认证。哦，就相当于是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个小考，是不是？
1: 没错，对。然后考第一次考的话就是一个大考。对对对对，每年都要不断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考核学习，然后不断的是让我们这个专业的护理人员能够保持他的一个技能的一个连贯性。
0: 对，
1: 一个连贯性，而且我们现在因为知识在迭代更新啊，它对于这个目前我们
2: 患者的这个伤口的类型啊等等啊，他都要具备对应的知识，因为我们都是专科护士，所以他们是一定是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嗯，好，那接下来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的环节。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 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的一些关于居家护理的热点话题啊。有人说，上门居家护理存在着感染的风险，事实是这样吗，刘主任？这个说的呢，就是不完整。
2: 哎，
1: 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患者存在感染的风险，他身上带有管路啊，或者他的长期的 卧床，它营养状况差等等疾病的原因，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的存在。但是并不是因为居家上门服务会造成这样的风险哦。那我们居家上门服务的护士呢，都是有经过严格的专业的培训的专科的护士，那在操作的过程中呢，会严格的执行标准化的一些操作的流程，防止在 包含我们的这个无菌的原则啊，感控的防治啊，和这个规范的操作流程，所以呢能够有效的管理和降低这些风险。那当然居家的照护的最大的压力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和家属的照护，并不是居家上门的这项操作造成它的这样感染风险的加剧。
0: 对，明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门服务的同时会有这么注重重视对他照护者的这样的专科知识的专业知识的一个科普和教育，
1: 这一点就是为了他能够保护我们这个创造一个有利的安全的环境啊，清洁的环境。对。
2: 明白啊，就是并不是意味着说我家里面啊，这个在 不进行居家护理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不会进行感染了。
1: 对，
2: 因为就像这个浮尘或说灰一样啊，我这个屋子哪怕是24小时紧闭着窗户，那这个灰有可能还是会存在。
1: 嗯
2: 啊，但所以不能说是我为了啊这个让我这个少一点这种啊暴露的这种情况，就这个门就不开了，以后家里边都不要来人了啊，这个是不现实的。
1: 对，
2: 他其实杨晨是一点了。第二呢，我们对于患者的日常的清洁，他的皮肤的护理，他的营养的支持，或者他用药的给药的及时，你对他患疾病的监测，甚至于对病人的陪伴，都对他的感染的降低有很大的关联。
1: 明白。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条啊，有人说啊，只有病情非常严重，无法去医院的患者才需要上门居家护理。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其实，
2: 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关注大蓝鲸APP。我是郑坤，这里是医学大观，各位，明天再会。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工作啊，前两天也就是最冷的这两天，我去我们南京江宁这边啊，到各个农家乐去踩点了。我们准备呢后面要做一个带着听众下乡游的活动啊，所以呢我去看一看啊，有哪些农家乐比较适合咱们听众朋友的。如果说呢你喜欢哪边的话，也不妨可以告诉我，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当中，给申琪留言啊，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那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和申琪互动了。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我想不少朋友都此刻正在吃午饭呢，那我们想问问大家啊，你最喜欢吃的那道菜是什么啊，哪个菜是你最喜欢吃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距离我省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镇江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啊，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哇，真的是好早啊。再来看看南通海安地区的种植新模式，在桑园来套种大球盖菇，增收效益还真不错。在东台沿海，油菜生产也用上了智能化的田间管理技术体系。那么在油菜的种植上面是如何实现智能化的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智慧农业看江苏，我们带您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深农植物工厂，看看这里没有泥土的科技春耕是什么样的。好，精彩内容。

0: 容马上为您送到。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谷雨节气刚过，距离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在镇江句容天王镇岱庄村，这里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一千亩的稻田里尽是繁忙劳作的景象，我们赶紧跟着镇江台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在镇江句容岱庄村连片水田中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将嫩绿秧苗整齐栽插田间。本次移栽的为月光有机稻，提早栽插可有效规避夏季高温对水稻抽穗灌浆的不利影响，同时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实现一季栽插两季收获。句容市天王镇岱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任广明：
2: 4月20号插秧，这是在20天左右把这个1500000棵插下去，早插秧嘛，早分裂，早发枯嘛。8月20号我们就进第一批的这个叫收割了，我们就是更好的有利润我们的再生稻的生长。
1: 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当地月光有机稻亩产在1000斤左右，同时推广稻压工作、稻鳖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在提升农田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如今有机月光大米已经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深受市场青睐。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句容市天王镇岱庄有机
0: 块的，就可以有接近3000块的净收益，可以比我们种一般的水稻增加这个600-700的效益，而且呢可以做到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切得放心，效益又高，消费者也满意，农民也满意。
1: 消费者满意，农民也满意，这不就是咱们农业专家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吗？好，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句容戴庄镇啊，戴庄村啊，它是个什么样的村儿？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啊。那么这里呢是革命老区。那最重要的是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啊，时代楷模赵亚夫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时代楷模赵亚夫是从2002年就扎根到了戴庄村，带领村民发展有机农业，走共同富裕之路，探索形成了闻名全省的戴庄经验。那么戴庄村已经从原来的贫困村现在蝶变为全国文明村，国家级最美乡村。在2023年的时候，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万元啊，这是完全靠农业啊获得的收入。那么以前我也不能说以前啊，几年前啊，我到戴庄村也曾经去专访过戴老，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村子真的是山清水秀啊，特别的漂亮啊，而且整个村子呢是纯有机种植啊，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有机村。曾经呢也是河马村，因为戴庄村的很多的有机农产品都是进南京的河马超市的。好，这里提到月光稻，他们一直种植的就都是月光稻。这个月光稻呢，它是日本的一个优质短粒精米品种，1953年定名推广，被誉为世界米王白雪米。它这个月光稻呢，口感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呢冷饭不硬，清香回甘。那么从2002年的时候，由时代楷模赵亚夫把月光稻引入戴庄来种植，现在已经种了有20多年了啊，已经成为戴庄的金字招牌了。其中还提到了一种种植模式叫有机种植，再加上

0: 再生稻。哎，什么叫再生稻呢？就是一次种下去收获两次。好，那么前面我们说到它是有机村用的有机种植方式啊，有机种植意味着不用农药啊，不用化肥，用的是什么做肥料的呢？用醋糟加菜籽饼的有机肥，采用的是稻压共作技术啊来进行种植的。那么有人说这样种的话它的产量是不是很低啊？是的啊，它的头季的亩产只有350公斤，也就是700斤啊，第一茬是700斤的产量。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它还加再生稻吗？再生季大概是150公斤，这样的话呢，全年的亩产大概是500公斤啊，也就是1000斤的亩产。1000斤，其实这个产量和我们普通的水稻种植来说的话呢，它的产量也不算很高，但是呢，它价格卖得高啊，你想它是这个按照有机的方式来种植的，再加上还是啊日本的这个月光稻啊，这个月光稻的品种也是比较少的啊，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价格也比较高，因此呢它能够实现优质优价。还有刚才提到的有个名词叫再生稻，有人说诶，他们再生稻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种一季收两季啊，头茬水稻成熟收割之后呢，把这个稻桩和根系保留着，继续给它施肥进行科学管护，那么诶，它还会再萌芽再抽穗成熟长出第二茬稻谷啊，不用重新耕地育秧插秧啊，所以呢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来提升水稻的产量。其实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戴庄村去看一看啊，看了之后你真的是会非常的惊叹。昨天呢我到江宁横溪去参观的时候呢，还有同行的伙伴说，哎呀，我们在这儿买点西瓜再走吧，我们全车人都哈哈大笑，我说怎么可能呢，这天西瓜还没上市呢啊，的确横溪西瓜非常有名，也是地标产品，但这个时候还没到上市季啊，横溪一般都是种小蓝西瓜，但是有的地方它西瓜已经上市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宿迁宿豫区，这里的地产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喽。
1: 走进宿豫区来龙镇来龙社区的一处西瓜大棚，记者看到翠绿瓜藤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种植户马金考正和工人一起采摘、分拣、搬运、过秤。
2: 价格呢，现在是2.78批发，今年亩产大约只有4000斤左右。今年我种了50亩地枣瓜。大约照目前的价格呢，能卖到10000块左右。今年天气也很好，西瓜口感也很好。
1: 优良的品质撑稳了市场价格，也让种植户更有底气。从田间管理到上市销售，马金考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品质，让本地西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3: 我开水果店呢，他家瓜品质还不错，就是每年都来拉，他的熟度有保障，甜度也可。今天来买个1000多斤，反正大概2天就能卖完了。
0: 2天就能卖完了啊！看来刚刚上市的西瓜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来介绍一种种植新模式啊，效益非常好。这是在南通海安地区，他们采取的是桑园套种大球盖菇。最近呢，记者走进了海安市墩头镇千步村的桑园里，看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这个大球盖菇。村民熟练的剥开覆盖的稻草，一朵朵红褐色的大球盖菇顶着圆润饱满的球盖啊，就破土而出了，沾着晶莹的晨露。好，我们来听村民周兰是怎么说的。
4: 我错了，我附近那地儿，我5点多钟现在采菇，一天那采10次，大概10次的话采了50多斤，就这样子的话，天天菇要长那么粗，要多。
0: 这片生机盎然的桑园啊，是来禅蚕业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也是当地探索桑加菌的生态循环农业的生动缩影。据了解，这个家庭农场一共有20亩桑园，2023年开始套种了大球盖菇。是怎么种的呢？11月份来播菌种，次年4月份它就会陆续的出菇。这个来禅蚕业家庭农场啊，这个来禅怎么写？来

0: 来是来去的来，禅呢就是这个禅意，就是寺庙的那个禅的那个意思啊。左边是一字旁，右边是个简单的单，来禅禅业家庭农场，这个发音还挺考究的。前面是卷舌音啊，后面禅业平舌音。好，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叫李中华，我们来听听这个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1: 一亩地大约出这种等级菇，大约在1000斤到2000斤。亩产的价值呢，大约在10000多块钱一亩地。这个采菇呢，大约持续到五一节期间。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个菇叫到我们海岸城区的一些私房菜馆。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我们来关注到智慧农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那么春耕时节，在盐城东台沿海优质油菜生产基地，智能化田间管理技术系统和最新成果全方位投入在线应用，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那么在油菜田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壮观的景象呢？像多光谱巡田无人机、油麦兼用变量喷雾机、油菜飞调拨无人机等等，10多款先进智能装备轮番登场，全面展现科技助力春耕的硬核实力。依托云端平台、可视管控、数据驱动智慧决策，再加上空地一体啊，应该叫空地啊，空地一体高效装备这样一个技术体系，油菜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从农情的精准获取、养分病虫害的诊断到肥药智能决策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啊，这个听起来挺拗口的，是不是？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党委委员薛新宇。听他来介绍一下。
3: 我们这次技术呢，是我们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的新的技术，就是油菜田间智慧管理生产技术。那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我们可以感知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发生的一些情况。那我们通过感知呢，我们可以给出决策和处方，然后适时的给水给肥，然后呢进行施药。平台不但对生产的全过程那我们可以随时的掌握，我们也可以对农资、农机进行综合调度啊，最终实现结本增效。
0: 在东台沿海啊，依托这样的良法、良机加良种的深度融合，油菜种植已经连续多年创下了全国高产记录。实践证明啊，智能化装备的应用不仅大幅度提升了春耕作业的效率，更为产业结本增效、农民致富增收、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在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效益上都非常的显著啊。我们来听听东台市酱岗镇种植大户张绿玲是怎么说的。
4: 通过最近4年多的这个智能化提酱菇类的设计啊，给我们带来好多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个好处。因为除了人工生产相比啊，我们母菌降低了人工成本5%以上，节省化肥、农药部分是20%以上，增收15%以上。
0: 实现了增收啊，所以通过这样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结本增效。当然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要依赖于大面积的种植才能够高效的实施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地方能够应用上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和设备。农业现代化呢，关键是在农业科技现代化。那么作为农业科创高地，近年来咱们南京呢持续深耕农业科技创新，率先呢以微生物技术破解土壤退化的难题，夯实了粮食生产的耕地根基。好，我们来听一下。
5: 在我国18亿亩耕地中，2/3为有机质偏低的中低产田，土壤板结、地力衰减成为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院士团队联合本土企业建成了包含8249株功能菌株的规模化菌种资源库，其中自主筛选的哈茨木霉菌株 成为破解土壤退化。

0: 难题的核心密钥。
1: 我们今天来的是浦口区姚子维，我们来进行一个土壤改良作业。其实我们通过的是微生物菌剂，像这款产品哈斯木莓，
2: 它是一款什么样的一个菌剂了？
1: 它是咱们南京本地团队历经多年研发，全项目的从研发到成果转化，全部是在咱们南京。这款微生物菌剂它能够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的一个活力，同时呢，它还能抑制土传病原菌，促进一个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0: 小小微生物撬动土壤修复大产业，南京产学研团队攻克耐酸基因编辑、蓝光调控铲包等关键核心技术，让哈茨木莓可在极端环境存活，铲包效率提升100倍，发酵水平突破每克360亿，远超行业标准。依托靶向微生物群落调控技术，企业构建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超百项专利为成果落地筑牢支撑，成功开发冲施、液喷、颗粒撒施等多剂型产品，无人机便捷施用，母菌成本仅10几元，让绿色技术真正走进普通农户。
3: 像这款产品，就是我们把哈斯木莓做成颗粒剂的，运到了我们浦口这边的这个大田、小麦和水稻上。
0: 科技实效在田间得到硬核检验，在浦口区兰花塘一片复垦3年、地力贫瘠、板结严重的稻田，连续3年施用木莓菌剂后，育秧壮苗，土壤蓬松，有机质显著提升。2025年测产数据显示，示范田水稻株高增加10厘米，每穗多结20到30颗谷粒，亩产达801.9公斤，较常规种植增产23%，优质米售价每斤最高达15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4: 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呢，是才建成3年多的复垦来的。这个木莓菌呢，能够就是这个活菌啊，在田里面能帮我这个增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然后呢改善我的土壤，让根系呢土壤更蓬松。我们现在母菌的成本大概在10几元钱，然后呢我们今年稻米的十位值啊达到90分，我们高十位值的大米像售价的话达到可以达到10块钱以上，如果精选的可以达到最高可以达到15元每斤。
0: 得益于哈茨木莓菌的改良成效，南京浦口、陆河、高淳水稻增产10%到15%，丽水蓝莓品质显著提升，盐城盐碱地小麦亩产翻番。这项南京原创的微生物技术已形成一地突破、全域推广、全国辐射格局。
3: 我们是在20年的时候与南京农业大学沈秋院士团队合作，做产业化的一个转产业化成果的一个落地。目前的话，我们开发了包括以这个哈斯木莓 NGAU474 啊系列产品的微生物菌剂产品，符合微生物肥料。在水稻这一块的话，目前增产差不多可以做到10%到15%，尤其我们在蓝莓上面用的话，效果特别明显，对蓝莓整个的品质提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以南京为核心，该技术已在全国19省布局50多个标准化生产基地，总产能达72万吨。在建基地投产后，将再增9万吨产能。通过线上定制加线下服务模式，产品覆盖大田农资与家庭园艺，让微生物沃土技术惠及万千农业经营主体。
5: 听了是不是觉得有点晕乎晕乎的？哈茨木莓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其实这个名字呢，很多的就是应用这个哈茨木莓菌的农户呢并不陌生。我呢也是去年的时候啊，给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做了一场他们最新的一些农业新技术的一个发布会啊。在那个发布会上呢，我作为南京市乡村振兴的推广大使给大家呢讲了这样一个哈茨木莓菌应用于农业的这样一个技术啊。当时是在现场来发布的最新技术。那么它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奇怪呢？哈茨木莓它其实是个音译词啊，也不是随便起的，它是来自国外的真菌学家的一个人名是用这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呢它叫这个叫哈茨木莓呢是它的这个家族的本名所以叫哈茨是人名的音译，木莓呢是物种属性，所以加起来叫哈茨木莓，就是为了纪念哈茨这位先生所以呢就把这个菌称为叫哈茨木莓菌这个哈茨木莓菌它呢本来土壤当中

也就存在啊。那么这是由我们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哈茨木霉菌，在南京，尤其是南京的浦口地区已经大规模落地，是绿色农业的一个明星菌，在水稻上，在大棚蔬菜上，在这个蓝莓种植上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它的技术比较成熟，成本低，而且见效快。那么用这个菌到底好在哪里呢？一个是能防病啊，像一些土传病害啊，叶部的真菌病啊，都可以用上这个哈茨木霉菌，哈茨木霉能够改善啊。再有像根腐病啊，什么枯萎病、灰霉病、炭疽病啊、白绢病，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些病啊。再有呢，就是它除了防治这些病害之外呢，还能够促生长、提高产量。还有呢，它能改良土壤，能够降残留啊，降解一些部分残留，比如说有机磷的残留啊，分解秸秆有机肥，提升土壤的有机质。那所以这个真是个好东西啊，像从事绿色种植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用上哈茨木霉啊。而且这个东西呢，它对人畜环境都是无害的，没有任何残留的，不污染农产品。有人说这东西怎么用啊？哎，在土壤当中来使用半腐熟的有机肥进行撒施，还有半基质、半种、占根都可以，可以灌根，可以喷雾等等啊，当然都。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欢迎大家支持和收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智慧农业。哎，没有阳光，没有泥土，也能够让蔬菜自由自在的生长吗？那么眼下呢，正值春耕，在田间地头是一派繁忙。但是呢，在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深能植物工厂里，春耕却是另一番景象。啊，没有泥土，没有阳光，蔬菜在栽培架上悄然生长。记者呢，就走进了这座植物工厂，来感受不一样的科技

0: 纯购。
1: 走进深能植物工厂，空气清凉洁净，地面一尘不染，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忙碌着。这里没有土壤，植物根系扎在吸满营养液的可降解海绵中，实现洁净生长。别看这里利用面积只有1100平方米，科技含量却不低，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都被精准调节。针对不同生长期的植物，团队设置了不同光谱，蓝紫光提升维生素，红光促进茎秆粗壮，黄光调控开花周期。相比传统大棚，无土栽培蔬菜种植时间节约20天左右，能全年不间断生产。
2: 像我们这个植物厂的话，亩菌大概是应该能产100吨，产量的话就相当于露天的这种棚内面积的大概50倍。
1: 安全方面，工厂采用可降解海绵机制和医用级营养液，经欧盟 SGS 检测，无农残和重金属，达到免洗标准，可直接使用，实现从工厂到餐桌的健康传递。屋顶铺设的光伏板满足生产用电，构建农光互补双收益模式。
2: 利用这个太阳能发电，然后给里面供能。外面总共有700亩地嘛，一年大约能发2400多万度电。像这植物厂一年大约只用30-40万度电。蔬菜的话，大概每天要供应100公斤左右。植物厂如果我们满产满算的话，一年产值大约能达到150万左右。未来要开拓这个市场，可持续的发展。
0: 好，植物工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观过啊？因为看过这些植物整齐划一的在植物工厂里边啊，可以说干干净净、整齐划一啊，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呢，走在植物工厂里，你随手都可以摘下这个蔬菜来尝一尝。植物工厂里面种的普遍比较多的是生菜啊，我也曾经去参观过啊，当场就可以把生菜摘下来尝一尝，清脆可口，都不用洗的。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说了，说哎呦，植物工厂的蔬菜，你说这蔬菜不见阳光啊，不接地气儿，这能好吃吗？能有营养吗？大家呢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把这个植物工厂和露天蔬菜、大棚蔬菜来做一个对比。植物工厂的蔬菜刚才我们都说了，全封闭的，无阳光啊，它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这个光合作用呢？通过人工灯光，而且呢是无风无雨啊，这个恒温恒湿的啊，这真的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健康成长啊，不用土壤，都是通过水培啊或者机制啊来进行栽培的。而露天或者是普通大棚里，咱们靠的是自然光，昼夜温差，风吹雨淋啊，四季气候变化，哎，非常接地气儿，是不是？说到这个口感上有没有差别呢？哎，露天栽培的蔬菜它有昼夜温差，对不对？紫外线比较足，风吹日晒，那么这样的蔬菜是味儿会怎么样呢？哎，风味很浓，菜味足，纤维适中，而且香味浓。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哎，青菜有青菜的味道，生菜有生菜的味道，菠菜有菠菜的味道啊，哎，就是要的就是那股菜的那种本真的味道。植物工厂里的菜是什么味儿呢？因为它恒温恒湿，光照比较柔和，生长又很快啊。这些蔬菜呢，吃在嘴里啊，是非常的脆嫩啊。大家想想，那温室里的花朵嘛，娇弱嘛，是不是？它非常的脆嫩，水分很充足，但是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味道有点寡淡啊。这个青菜味儿呢，比较薄，不是那么的浓的，没有农家菜的那种浓郁的菜香，但吃起来呢非常的清爽。好，我们再从营养角度来说啊，露天大棚种的这些蔬菜呢，它光照足，温差大，它的花青素、维生素含量都会比较多，风味物质比较多，所以吃起来才会感觉哎味道非常的丰富。而植物工厂的这些蔬菜呢，生长周期短，可以说整体营养密度其实应该来说啊，和露天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它会在机制在培养液里面来进行补充的。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安全性、干净度怎么样呢？当然，我要告诉你，植物工厂是完胜的，因为它全程是无菌无虫，不打农药，没有灰尘，没有重金属，没有残留，摘下来就能吃啊，甚至不洗都能吃。而露天大棚里的蔬菜会怎么样？雨水呀、泥沙。

脏兮兮的呀，有虫害呀，对不对？啊，要合理规范的用药，同时清洗的时候也要多洗几遍，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这就是植物工厂里的蔬菜和露天栽培蔬菜的一个区别。总体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吃有蔬菜味儿的蔬菜啊，地道本真的蔬菜，可以选露天的大棚的。如果你说我想对于

0: 家因人而异，没有什么最好啊，只是各有利弊。
1: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0: 好，特产大搜索带大家来到南京的高淳。哎，说到高淳有什么特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固城湖大闸蟹，对不对？固城湖螃蟹啊，是的。那除了固城湖螃蟹，春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茶叶，对吧？叫春茶秋蟹。但我今天为您介绍到的既不是春茶，也不是秋蟹，而是啊，这个六小凤。啊，高淳农业又飞出了六小凤。哪六小凤？什么意思？啊，分别是绣球菌、茶苗、花竹、枣圆竹、太秋甜柿、高口感的西红柿，这个个都是全国乃至全省乃至全国的销冠。好，那么今天为您介绍到的是它的领头凤——南京闽绣菌业啊，他们呢就是通过食用菌的种植，在高淳落地生根，开出了致富花。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位于高淳区东坝街道的南京闽绣菌业是国内绣球菌产业的隐形冠军。走进智能化出菇房，温、光、水、气全部由系统自动调控，一朵朵形似绣球的白色菌菇整齐码放在多层培育架上，鲜嫩饱满，形态规整。正是规模化现代化的培育生产模式，让绣球菌这个曾经的野生稀缺资源得以走进寻常百姓家。
3: 我们基地现在日产是在20吨，市场的占有率是在60%到70%，可以说是全国市场每3朵绣球就有2朵是来自我们高淳。我们这个规模和稳定性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2: 绣球菌是世界珍稀名贵的药食两用食用菌，其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市场售价居高不下，但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野生菌种主要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针叶林地带，实现人工栽培难度极大。
4: 大家都说绣球菇极难种，非常的娇气，这是因为它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光照的4个指标敏感的超乎想象，全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温度如果差1度，或者湿度的话差5%，都可能导致它不出菇、畸形或者烂菇。
2: 2018年，南京闽绣菌业进驻高淳，联合高校组建了核心研发团队，历经反复试验，不仅成功实现了绣球菌的人工栽培，还将其生长周期从120天缩短至75天，并实现全年稳定产出。如今，企业已在建成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年产值突破2亿元，绣球菌单品产量稳居全国第一。产业兴，百姓富，闽绣菌业200多名员工中，95%以上来自周边村庄。
5: 我在这里是做包装的，在车间里，然后一天也就7-8个小时，一个月工资呢大约收入是5000左右，然后觉得离家那也近，也能照顾到家里，觉得也挺好的，挺满意的。
2: 企业还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周边村庄土地建设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50余万元租金收入。产业链还间接带动当地运输、包装、原材料供应等相关产业发展，成企业发展、村民增收、村集体壮大的良性循环。
0: 好，那么最近呢举行了第5届全国全民阅读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呢，来自苏州吴中区的许涛，他获评2026年乡村阅读推广人。那么作为苏州吴中区横进街道新田里书房的创办人，他用14年时间把书店从城市开到了稻田边儿，在阡陌之间来播撒书香，让阅读在乡村大地上生根发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扎根乡野的书店。

0: 来听一听许涛和乡村阅读的故事。好，来听本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1: 走进东太湖畔的零度暖村，白墙黛瓦之间，一栋造型别致的建筑静立于乡野，形如一本翻开的书本。这里就是入选2025江苏最美书店案例的新田里书房。推开木门，书香与咖啡香交织弥漫，墙面书架从屋顶延伸而下，光影透过窗户洒在木质桌椅上，温暖而宁静。从城市到乡村，如今许涛在苏州开了5家书店，每一家都长着不同的样子。在他看来，实体书店不应该千店一面，而应该和脚下的土地发生关系。
2: 每一个地方会因为地理环境不同，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概念来去赋予它全新的意义。我们开在这个村子里面，和田野特别近，所以我们叫它新田里，就是自然中的一个人文的复合空间。开在园林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宋朝主题的园林，所以我们谈的是一种宋朝的生活美学。
1: 把书店开在乡村，有人来吗？许涛的答案是比他预想的多。来到新田里的读者主要有这样几类：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和周边城市的居民，冲着一年两季的油菜花和稻田而来；再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追随漫书房和新田里多年，慕名而至。还有许多苏州本地的老朋友，以及带孩子来做研学的家庭。让许涛最触动的是那些村里的普通人，因为书店的到来，种下了对读书的向往。
2: 我们有一个做卫生的阿姨，就会经常带着她的孙女来做卫生，她在楼上做卫生，孙女就在楼下读书。然后有一天我在书店里面还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连续一周我都看见他来，然后实在是很好奇，我就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退休语文老师。然后他说，我觉得能到你们书店来去看书，他觉得实在太好了。
1: 14年来，许涛还做了许多阅读家的努力，举办作家沙龙、美育手工课堂、乡村音乐会等1700多场活动。2025年，光新田里全年就举办了近100场活动。这两年，许涛还做了一件让更多人受惠的事，带领团队走出新田里，将阅读分享、文化课堂、亲子共读、艺术体验等优质活动送至周边村落，并承包了吴中区133家农家书屋的配书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配送图书8000册、杂志2000本，累计开展阅读活动150场。许涛，
2: 有段时间我经常就开着车，然后走在太湖边很深很深的农家书，去给他们把这个书送给他们，再放到的架子上面去。然后这个计划就叫乡阅计划，就是用一家乡村里的书店给乡村里的农家书去做书籍的配送。
1: 如今因为新田里这家书店，不少人在村里签了10年以上的租约，专门来做书店的邻居，有做手艺的非遗匠人，有退休的大学教授，也有从职场退回来想在村里守一家小店的年轻人。对于未来，许涛还有更多想做的事，让作家驻村成为常态，让音乐会和艺术展在田野间发生，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2: 这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年书店的时候，我们最核心真的要去传递的，就是一定要有好的书，但不能只有书，然后所有的公共的服务都是围绕书，最终都回到一种舒适生活，大家在这里变成同频的朋友，交流，一起聊天，一起感受生活，最后形成一个像会客厅一样的公共空间。
0: 真的非常的美好啊！这个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有一种想去看一看这个新田里啊这样一个书房的冲动了啊！我觉得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镇上也有一个新华书店，很小的一个新华书店啊，我那时候经常会过去买书啊，会过去看书啊。啊，看看有什么新书来了啊！所以那个窗口呢，就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天地啊。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新华书店就没了，所以我也特别盼望说，哎，能够在我们的一个乡村里，在镇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小书店，有这样的一些能够打开孩子新世界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家书，越来越多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愿意呢在这个乡镇来建这样的一些这个阅读的地方，并且呢把它当成一种文创的天地啊，也是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同时呢也是给全镇营造了这样一个大家共同

0: 爱阅读的一个好习惯，特别好。但是我也在想，这样的这种书店它怎么挣钱啊？怎么去维持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因为整篇的录音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的都是，他做一些这个阅读推广活动啊，这个请进来，带出去啊，把这里的一些爱阅读的人带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把外面的一些人请进来，给这个爱阅读的人来传播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等等啊，非常美好。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美好能够维持下去。哎，以后能够听到这样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经营的啊？如果我去采访的话，我希望能把这块补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2: 同时，又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激发出他自己内心的一种内驱力，学习能力，包括他是怎么样能够自主的去应对，种种考验，种种比赛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任何关系，哪怕就是在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更明显一点，可能是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会更多一点，但是就是随着孩子慢慢的就是长大，那么他反过来，他的爱，他对父母的爱会更加的多一点，所以整个的这个亲子关系，无论是就是就是后来是重养一遍父母，还是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来养孩子，他都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双向奔赴的，一定要就是两者之间都表达爱，同时呢也在付出爱，不可能就是只是一方，如果只是一方，那么对另一方而言它是一种控制，就像其实我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也在反思，那反过来我重养一遍父母，我对我父亲之间，那我跟他之间，其实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是不是就是说我有很多我要去控制他了，这也是我自己自我反思的，就周围的也有这样的，就因为我父亲也80了，那么他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在控制他，我也会常说那句话，我是为了你好，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也会这样说，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种就是你要的好和他自己也想要这样的好，就是变为合二为一的，就是结合起来的。
3: 对，您在说到就是这个，我是为了你好，就是怎么样把我为你好，我认为好的，你就得这么去做，变成，我自己想要这么去做，
2: 对，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话题，
2: 对，
3: 或者说我们家长要做到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2: 是的，那个就是其实任何关系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尊重、信任，这是任何关系的基础。其实我们在

0: 含就是所有关系，包括朋友啊、恋人啊，就是这个夫妻啊，就是尊重对方，
1: 嗯，
0: 信任对方，
1: 嗯，
0: 这是基础，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和孩子之间，嗯，孩子和父母之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往往呢，就是我们在当父母的时候，可能这个边界感把握的不是很好，就是你看，就是谷爱凌和她妈妈之间，
1: 嗯，
0: 就是她妈妈始终都是给她建议，而不是帮她去做决定，
1: 嗯。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嗯，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今天其实我也不想就是跟大家说啊，他妈妈是怎么样啊，就是花费很多，或者就是说嗯接送他，然后嗯为他付出很多，这些我觉得都是就是可以就是不要谈的，因为我们的家长其实每个父母他也是在尽力的去托举孩子，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建议者，
1: 嗯，
0: 而不是你就是他。你去帮他做决定，而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向他，学到很多，
1: 嗯，那徐老师，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其实天下爸爸妈妈家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在身体这种精力啊、体力啊，包括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经济上的这种支持，
0: 嗯，
1: 可能那个心都是一样的，做到的程度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啊，但是我们能够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包括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可能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所以那结合您刚才说的，就是我要让我为了你好，把它转变为我自己要好，或者您刚才讲的，就是我如何给你建议，而不是替你做决定。
0: 对，
1: 这可能就是我们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结合您刚才讲的，无论是谷爱凌的这个事例也好，又或者是您在这个双陪伴的，就是这个咱们跟着杨静平老师的这个双陪伴项目的，这个为家长朋友来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案例也好，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或者说无论是误区，又或者是我们常常做的一些可能不太准对准正确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在面对孩子时候我们的那个这个没有摆正位置啊等等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呢，家长往往会觉得哎他还小，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帮他去做这个决定，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只要他已经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就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尊重孩子不是说你觉得他长大了，
1: 嗯，
0: 他才可以去做决定，
1: 嗯，
0: 并不是这样子的。
1: 你得给我们讲一下踏入社会是一个什么概念。
0: 踏入社会其实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人，
1: 嗯，
0: 从他生下来，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就是民法典不是改了吗，
1: 嗯，
0: 就是其实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嗯，就已经承认他是一个社会人了，
1: 嗯，
0: 包括就是这个法律上面，
1: 嗯，
0: 就是认可的，
1: 嗯，
0: 他是可以得到财产
1: 权利的，对吧？
0: 对对对，是的，嗯，所以就是说，没有，就是说我们认为他长大了，
1: 嗯，
0: 他可以做决定了，
1: 嗯，
0: 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其实他早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我先说一下，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啊，谷爱凌他和他妈妈之间就有一个，嗯，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互动，
1: 嗯，
0: 就说他说他是这样说他妈妈，他说我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一定不会让我失误，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是说哎这个钢琴可是你选的，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是你选的，
1: 嗯，
0: 你要为你做的去负责，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有的家长就说你选的你自己负责，
1: 嗯，
0: 那么他就觉得哦那我这就尊重你了，
1: 嗯，
0: 哎，
1: 嗯，
0: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谷爱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选择一个东西，
1: 嗯，
0: 他一定不会让我失误，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就他不会让我失误，他会在旁边默默的去支持他，
1: 嗯，
0: 哎，这种支持肯定是有鼓励，当然还有信任，
1: 嗯，
0: 就说还有就是给他提供的这些帮助，
1: 嗯，
0: 我觉得我其实也在慢慢的尝试去这样做，
1: 嗯，
0: 就是我对我的孩子也是，我比如说我给他选择，就是不是我给他选择，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起做决定，
1: 嗯，
0: 去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他比较感兴趣，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默默的去支持他，
1: 嗯，
0: 然后但我不会去为他做决定，
1: 嗯，
0: 比如说今天你说你不舒服了，你。要不要去上课？
1: 嗯，
0: 那我还是尊重你。
1: 嗯，
0: 你觉得你身体就是很不舒服的情况下，那我也是建议你休息，你不要去上课。当然，我们如果

0: 不上课可能会面对，比如说我们跟不上，或者我们这个
1: 后面要补，
0: 对对，而且其实就类似于这样的决定很多，所以他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他是帮我，就是我们他教我，他说谷爱凌说他教我，一步一步的怎么分解，怎么达成，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当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真正的就是说失败的时候，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就说这个是我们一起去讨论，然后当然最后做决定还是你。
1: 所以这个就是我把决定权交给你，并不意味着，你接下来就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我就撒手不管了，我就做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是说我可能作为一个比你有更多经历和这个经验的人，我可能会给你一些。分析的方法，或者说有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你会面临什么，然后你再去给，相当于我给你找很多的一些资料，
0: 对，
1: 给你一些，
0: 就是，我们是帮助孩子去实现他的决定，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然后我在想啊，也有可能，比如说谷爱凌也好，或者说任何一个这样的家庭也好，这孩子他尝试了某一样他最初很喜欢的东西，可是他真的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觉得哎呀不适合我，我不喜欢。
0: 对，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去看待这种最后在尝试之后的放弃，可能也是一个教育的智慧。就是你作为家长来说，你是觉得哎我们那一段时间是浪费了，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钱，还是说哎我们用了这一段时间去有了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对，
1: 只不过我们在体验之后觉得他可能未必我们要坚持那么久，可能我们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只能坚持到这儿，后面不坚持了，这可能是家长在跟孩子共同经历一件事情。
0: 对，其实上次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采访，就是一个妈妈，她说就是她的孩子就是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去参加舅舅的婚礼。然后舅舅呢是在外地。那么如果孩子去参加舅舅的婚礼，那么他就要跟学校请假。那么他其实好像他也是到了初中，还是就是比较关键时期。那么他可能就会落课。然后呢，那舅舅呢是唯一的舅舅。那么其实也不是很远啊，但就是说也是在国内，对吧，也不算很远，但是他肯定是要请假才能去参加舅舅的婚礼。那在这个面前的时候，是家长给他做决定，还是他自己做决定啊，这个是我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采访。就说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大事，也有很多的小事，就包括比如说今天我要不要上幼儿园，或者就是说这个兴趣班今天我要不要去，就说类似于这样的小事。当然了，像谷爱凌她跟她妈妈请教，哎我要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就是在这次就因为这个动作拿分很高，但是她危险性也很大，就说她这个她也做不了主的时候，打个电话给妈妈，我要不要去，这个就是类似于小事和大事，就是在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这样的决定，而这个时候就说我们家长该怎么做，是帮他去做决定，还是去帮他实现他的决定，就一旦他做决定以后，我们不能说哦这是你做的决定哦，你要对你做的决定负责哦，就看似是尊重孩子了，但其实呢是把孩子就是抛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1: 而且可能时间长了之后，这孩子他就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去做决定，
0: 对，
1: 他会觉得我做了决定之后，这后果全是由我来承担，
0: 对，他会害怕，
1: 你们会指责我，到时候会说一句风凉话，
0: 你看他的这个决定最后是失败告终，那我们是陪着他一起去接受这个失败的这个
1: 结果，
0: 就是结果，哎，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回头看，复盘我们的这个过程，那就是说其实任何失败，其实我们在双陪伴当中也是就是长善救失嘛，就是长善教育，就是说任何事情过程结束以后，其实评价标准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而已，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结果失败了，但是我收获了成长，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获得了什么，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帮助孩子完成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大家 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以及通过大蓝鲸 Live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直播有一个主题叫做接纳不等于放弃，期待也不等于施压，所以我们希望分享的就是这个送给所有总是放不下的那些家长朋友。
0: 对，
1: 就我想这个放不下或者说放得下，它其实对于这个

0: 放如何放，其实也是一个有着不同的理解。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谷爱凌的这个实例，讲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去问妈妈，那妈妈可能会给她一些分析建议哈。然后我想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就是放得下和放不下，就是如何放手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放手，那这个放手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徐老师咱们画一下重点，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我们是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是陪伴着他，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啊，然后我并且跟他讲我们会在一起啊，来一起来承担相应的一些后果，而不是说这事儿我不管了，我先躺平了，就全交给你了哈。所以那徐老师您在这个接触家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接纳不等于放弃，期待不等于施压，那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家长他看似是接纳了孩子的一些状况，但实际上可能给孩子传递了一些不好的信息，或者说我们给孩子有期待啊，我对你有期待是很正常的呀，可是这个期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变成了对孩子的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您这两块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谈到的是亲子关系，然后呢我在做双陪伴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也做了很多双陪伴，然后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这个经验啊，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一个陪伴师，我不仅要陪伴家长，我还要陪伴家长陪伴的孩子，对吧，因为家长他肯定是每天和孩子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是一个隐形的陪伴孩子的这么一个陪伴师，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啊，就是我提炼出来的，就是我对待孩子，就是这家的孩子，我是把他当作成人，然后对待家长，我是把他们当作孩子。
0: 哦，为什么
1: 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因为很多家长就是从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包括他现在就是当然了都成为社会当中承担的一个角色，当然有的他可能就是他只是承担父母，因为他不工作，有的妈妈是这样，陪伴的妈妈也比较多，有的是就是夫妻俩一起参加这样双陪伴，就是说陪伴爸爸也陪伴妈妈，但妈妈很多呢是扮演的就是家庭这个养育者啊，然后就是就是家庭主妇啊，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很多这样的就是父母，他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内在能量呢，他是比较缺失的，他是长期不被看见的，就类似于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需要给到他一种爱，就是对他赋予他能量的同时，就是要给予他爱，所以就是说把他要当做孩子一样，就是在我工作的这个21天过程当中，我会把他当做孩子，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要就是引导家长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今天其实还想说的呢，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并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信任啊，鼓励啊，或者就是说一直长期被父母上一辈的父母打压，或者是就是指责，或者是棍棒教育，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缺失的，所以很多问题呢他是有点就是代际式的这种传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今天其实想说的就是我们当父母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好好爱自己的过程，就是你好好爱自己的这个过程，这个得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满足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把很多的爱给予孩子，把很多的信任和鼓励给孩子，是这样子的。
0: 您这一段我要单独剪一个短视频好好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震惊的，因为徐老师说在陪伴家庭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您讲的21天双陪伴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家庭的亲子沟通遇到了问题，然后相当于去求助，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项目，有我们秦淮区的很多不同学校的心理
1: 老师
0: 啊志愿者来陪伴大家，指导大家，您刚才讲到说在陪伴这些家庭的时候，您是把

0: 这些家长当成孩子，
1: 嗯，
0: 然后引导这些家长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成年人去对待。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让我挺震惊的。
1: 嗯。
0: 嗯，尽管您解释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但是我说实话，您这句话是让我挺意外的。
1: 嗯，这个其实我自己就是陪伴了这么多的案例啊、哦、
0: 嗯，
1: 大概有十几个家庭，其实我自己感觉出来。
0: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亲子关系有问题的一些家庭、
1: 嗯、
0: 很有可能是家长首先需要治愈。
1: 对对对，他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0: 是的，
1: 嗯，他要把自己当做孩子一样、嗯、因为就是说只有把你当做孩子、嗯、你才真正的能跟孩子走到一起、
0: 嗯、是。那徐老师，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一些内容、嗯、马上要进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哈。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好视力的福利哈，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那今天我们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那除此之外呢，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这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结束，所以各位把电话号码记住，400-632-0707，400-632-0707。
3: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4: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3: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4: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3: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成长不烦恼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军区第四幼儿园副园长许金青老师。许老师，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讲到了有关于亲子关系哈，讲到就是刚才讲到说那个您在双陪伴的时候啊，这个对孩子对家长，您其实会有一个对待他们的一个自己定的一个调，对吧？
1: 对
0: 啊，那然后您说面对这个家长的时候，您会把他们当孩子啊，然后引导他们把孩子要当做成年人啊。然后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您在陪伴这些家长的时候，或者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这些家长的时候，您有没有去比如说做一些归纳总结一样的，就是通常我们的小朋友容易出现一些跟家长之间的矛盾哈，特别是有的可能矛盾到一定程度了，他都出现了很反叛这样的情况。那么您有没有去总结一下，可能多半是什么样的亲子关系造成的？家长和他们沟通对话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这个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能在日常当中什么样的日积月累造成了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进行一些分析？
1: 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咱们聊到现在，我觉得朱燕你的这个提问真的挺好的。确实就是我其实也在思考，因为我陪伴的家长很多都是 初三的或者是就是高中的、
0: 嗯、
1: 就是那个阶段的孩子呢，就相对来说他的学习压力已经比较重了，
0: 嗯，
1: 就是这时候呢他的这个矛盾点
0: 嗯
1: 也比较爆发的比较明显，
0: 嗯， 嗯，
1: 那么其实呢就是每天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就是我也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家长，
0: 嗯，
1: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在看啊，就是在幼儿园这个阶段，
0: 嗯，
1: 就是父母或者就是家长，当然有的是爷爷奶奶啊、哦嗯、就是和孩子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成年人和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埋下了很多就是隐患，
0: 嗯嗯
1: 啊、这种隐患呢就是可能会到这个青春期、
0: 嗯、
1: 或者到这个学业压力比较重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就会爆发出来。
0: 您说的隐患比如说
1: 就是孩子他这个上幼儿园对吧、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家长呢就会，有的家长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0: 嗯，
1: 但是他每次看到孩子进到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1: 他内心就是能看出来他满脸的有一种焦虑、
0: 哦、
1: 然后他有一种就是不放心、
0: 哦、
1: 然后他会一直站在这里、哦、就是恋恋不舍，
0: 嗯，
1: 然后呢当孩子就是说也表达出对他恋恋不舍的时候，
0: 嗯，
1: 他会有点满足
0: 哦。
1: 然后就是说，如果孩子，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进了幼儿园，哎、
0: 嗯，
1: 他好像还有点失落，就是这样子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家长他可能就是从小养到这个上幼儿园了、
0: 嗯嗯、
1: 啊，踏入社会了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这种分离呀、啊，
0: 嗯，
1: 他会有一点焦虑、
0: 哦、对，嗯，
1: 对，他的这种焦虑呢，我觉得他也是复杂的，
0: 嗯，
1: 就说哎，他怎么不依赖我了嘛，他居然可以可以去跟小朋友玩了，
0: 嗯
1: 啊，他这个时候他是有一种失落的成分、
0: 嗯、
1: 那么还有的家长呢，就是他始终不放心、
0: 嗯、
1: 我的孩子他这么小小这么弱弱的、
0: 嗯、
1: 他行不行啊、
0: 嗯、
1: 啊，他怎么这个能不能面对这个就是、
0: 嗯、
1: 其他孩子啊、
0: 嗯、
1: 会不会有人欺负他呀，老师怎么样啊，就是他也有一种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对孩子就是埋下
0: 一个不好的心理暗示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就说表面上他跟孩子说再见、
0: 嗯、
1: 但是他的行为一步三回头、
0: 嗯、
1: 这时候给孩子的信号就是说好像他不想跟我再见，
0: 嗯，
1: 那我也跟他拉扯一会儿、
0: 嗯、
1: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我也刷到过这样视频、
0: 嗯、
1: 当然也见到过真的这样孩子、
0: 嗯、
1: 就是说父母刚一离开、
0: 嗯、
1: 他本来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嗯、
1: 他突然好了，然后就去玩玩游戏了，就这个我是、
0: 嗯、
1: 也是亲眼见到、
0: 嗯、
1: 亲眼所见、
0: 嗯、
1: 所以老师们经常和家长交流的就是、
0: 嗯、
1: 你走了他就好了，
0: 对，
1: 你一走他就好了，
0: 对，
1: 就是有家长他还觉得不太可能吧，
0: 嗯，
1: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其实家长在面对这种分离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面对孩子，其实这不就是一种成长吗？
1: 对，
0: 他就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直接传递一个信号和能量给孩子，
1: 对，
0: 就是你是很开心的拜拜，可能孩子觉得哎呦，我这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1: 对，
0: 我的爸爸妈妈也要上班了，
1: 对，
0: 你在那拉拉扯扯，可能孩子会觉得我这去的地方好像确实有点
1: 是
0: 什么样的问题还是什么，
1: 对
0: 吧，
1: 对吧、嗯，然后你看，就是其实我又说回那个谷爱凌和她妈妈、
0: 嗯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就是说，如果孩子去做一些冒险的这些动作啊、
0: 嗯，
1: 或者游戏啊，或者参加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运动啊、
0: 嗯、
1: 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担心，
0: 嗯，
1: 对吧？我们自己的担心其实或多或少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内心上的一些焦虑
0: ，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所以她妈妈有的时候说我是不敢看直播的，
0: 嗯、
1: 因为她掉下来或者在那个瞬间，我也不敢想象，对吧？那么危险的滑雪，
0: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视频，就是她那个妈妈跟着她一块儿到那个赛道那个上面去了，她妈妈一看，哎呦，吓死了，说好这么高啊什么的，嗯，
1: 对，就是，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就是说她自己也是个孩子嘛，
0: 嗯，
1: 就是她妈妈自己说她也很喜欢滑雪、
0: 嗯，
1: 她也很喜欢去冒险，
0: 嗯，
1: 就是说自己孩子的那部分还是存在，所以呢不去干涉他，
0: 嗯，
1: 就是说还是鼓励他、
0: 嗯、
1: 当然了，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面对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种焦虑、
0: 嗯、
1: 或者就是你的这种 面对压力的一种就是精神过度的紧张的这种情绪，你也要学会去怎么样去消化掉它，怎么样去控制住它。
0: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亲子关系出现状况的家庭，首先是我们家长有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把自己的主观的一些这种情绪啊，或者说一些可能未必是这个事情的真实的面貌传递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一些错误的信息，导致可能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在就是我们各自的这种观点啊，他就容易出现状况。
1: 所以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孩子啊，就刚刚上幼儿园的这样就是。

0: 你要相信他，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给他力量了，你就是在给他赋能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就是首先你就要告诉他，你去上幼儿园，爸爸妈妈不是不爱你了，我们也很爱你，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也相信你，你也会有你的小伙伴，你也会有你的好朋友，然后你每天到幼儿园你可以就是玩得很开心，然后也学到很多的本领，老师也会很爱你，就是一种正向的去表达
1: 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为给孩子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0: 对，
1: 其实直接影响孩子他的观念的形成以及他的能量，甚至到后来他和家长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
0: 对，你看有的妈妈我也见到过，就是她为什么一直不离开，她就躲在那个门口看，我看看那个孩子有没有欺负她，我看看她怎么，其实这就是一个不信任，就是你要相信她，她就算是跟孩子之间有一些小矛盾啊，或者怎么样，你就相信她有她的应对的方法，而不是这个时候假如要是出现了矛盾，你会冲进去吗？你会去挡在他的前面吗？那么你做了这样的行为以后，孩子也会就是依赖你，然后以后任何问题他都靠你，他都想让你去替他出头，其实这个时候在萌芽时期他就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就是说，从孩子上幼儿园，不应该说是从你怀了这个孩子，你就要把他当做一个人，就是你就要尊重他，就是怎么样做决定，怎么样表达他的行为是他的事儿，哪怕就是说那个孩子欺负了他，他还愿意和他去做朋友，你这时候你就不能干涉他，你要相信他的判断呀，
1: 他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替代他去做这个感受。
0: 对他没有觉得他打我了，他欺负我，
1: 对，或者说他觉得了，或者这次没觉得，下次觉得了，他什么时候能够觉得，他什么时候能够绝地反击，那是他的事儿。
0: 对，那是他的事儿，
1: 他有可能他有可能能够去反击，
0: 是的，
1: 有可能能够跟他通过他的方式跟他去沟通，
0: 对，
1: 他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受不了这份委屈，他将来不跟他啰嗦了，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他有很多可能，
0: 对，
1: 就是作为家长这个时候其实要把这样的一个权利给到他，
0: 对，就是说我们是在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前提下，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判断，这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尊重孩子，让孩子自己去选择。
1: 对，当然这是有一个前提是说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相处，
0: 对，对，
1: 他不能等同于比如说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的情况下，
0: 对
1: 到那个时候他如果真的是霸凌的话，那家长你该出面肯定是要出面的，
0: 对
1: 吧，
0: 有底线，
1: 对，
0: 这个是有底线，
1: 对，所以您刚才讲到了两个很关键词，一个是尊重，一个是信任，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尊重他，信任他。那我想请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手把手的来给我们一些这种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如何去很好的表达尊重和信任，打个比方，我们常常会遇到情况啊，比如说孩子他今天考试考得不咋地，他回来了，我怎么尊重他信任他，我怎么通过我的语言和行为告诉他，你就算咱常挂在嘴边那句话，不管你考得好不好啊，对吧，这个我都爱你呀，或者说
0: 对，
1: 你看我但是您发现我在说的时候底气不足，我就觉得很勉强，就是我们怎么，就是当孩，特别是当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依然能够保持这种尊重和信任，并且我们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潜台词，就是我希望我给你这个尊重和信任之后，你下次能扭转过来，对吧，
0: 对，
1: 就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做。
0: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就是埋怨他，哪怕就是说你不埋怨他，你可能最后就是像面对学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哎，行吧行吧，随便你吧，哎，你想怎么样都行，反正哎，你考什么学校我都接受，哎，那个我对你已经没有指望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家长常说的，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家长说了以后呢，他还觉得就是说你看我都退让了，然后你还没有自知之明吗？
1: 这个好像不算退让，这个我感觉像是，
0: 就是我不逼你了吗？随便你吧，
1: 对啊，随便你了，
0: 就是怎么样吧，
1: 放弃是吧？
0: 对对，就是说，就是，其实给孩子的这种感受就是放弃，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父母呢，其实我觉得见的也挺多的，然后我感觉就是这样的父母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刚才我说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当做孩子，就是我们也要共情他们，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共情他们的一种疲惫和无力，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陪伴师的情况下，我希望这类父母他能够自己 共情自己，
1: 嗯，
0: 或者就是家长之间，
1: 嗯，
0: 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就是和这个长辈啊，
1: 嗯，
0: 因为共同养育嘛，
1: 嗯，
0: 就是也要相互之间共情，就是我们一家人当中，不可能每个人的状态都是打了鸡血的，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还是要就是在对方可能比较弱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也共情他，就是说，嗯，哎呀，你这时候跟孩子说这样的话，可能是你觉得有点累了吧？
1: 嗯，
0: 也是因为

0: 我们不要再对他提要求。
1: 嗯，
0: 这个接纳，而不是说我随你怎么样。
1: 嗯
0: 啊，你爱咋地咋地吧，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要再对他提要求了，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接纳是我接受你此刻的状态。但是我依然相信你是有成长的可能的。然后刚才就是主演也说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考试的成绩考的就是比如说这次没有考及格，那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至少要考及格吧，你怎么说你得及格吧，
1: 对呀，
0: 就家长可能会说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这次呢好像有一点点小退步啊，但是没关系，咱们下次能不能往前迈一小步，哪怕一小步呢，对吧，你就可以换成这样，或者是说把我现在对你没要求了，你随你吧，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改一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考多少分，就是妈妈还是爱你的，但是呢我相信你可以考得更好一点，或者是说随你吧，这个换成这个决定你自己做，但是妈妈相信你的判断，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养育我大儿子啊，因为我大儿子现在已经26岁了嘛，他就在博士在读，那我觉得就是我就因为我是给他充分的就是自主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就是机会的时候，那么他其实每次就是他的这个分科，就是理科还是文科他都是自己选的，物生还是物化也是自己选的，然后包括最后高考结束以后填志愿，他也是在得到我们家里面就是集体会议讨论可以报哪些学校，然后最终呢由他自己选择他去哪个大学，这个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或者是选专业，最后到了大学选专业，然后读研究生博士选专业，考哪个学校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决定，就是这个我们都没有给他帮助。
1: 所以徐老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个分享啊，我想一方面是基于您的职业，您是幼儿园的老师啊，你看这个年段是比较小的小年段的孩子哈，接触的多，然后还有就是您这个双陪伴，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从小学到高中可能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您作为妈妈的这个身份，您自个儿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就是在我们就是平时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会觉得生两个孩子好辛苦啊，因为儿子可能我们会觉得更淘气一点，但是呢，您看徐老师的大儿子现在已经26岁了，
0: 对，我现在就不管他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小儿子，
0: 对，小儿子，
1: 然后就是小儿子现在上小学，
0: 小学，
1: 然后就是其实为什么要补充出这个呢？是因为您看啊，从自己做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的经验和您工作的原因所接触的孩子和家庭，我想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在想，您看到谷爱凌在评价妈妈的时候，您肯定看到之后是特别有共鸣的，
0: 对，
1: 就是可能您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这里面有很多的理念是相通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有关于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0: 对，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很打动我，就是我的妈是最好的妈。
1: 您、
0: 就是、
1: 采访过自己的孩子吗？他是老大，
0: 他是这么说的。老大他不讨论这个话题
1: 啊、他已经、
0: 他不跟我
1: 男子汉，
0: 我
1: 觉得孩子妈妈对吧？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0: 但是我小儿子跟我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我的妈是最好的妈，所以我也挺感动。所以我经常我也会讲，我说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是最好的。我也会经常这么说。
1: 什么时候大儿子也来给评价一下？
0: 大儿子。他这个时候他是批判的比较多，有的时候会批判我。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大儿子他是会放在心里的。但有一点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在养育大儿子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成长。就是说
1: 您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得不够好。所以呢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会在过程当中然后学习到很多以后呢，就是在养育小儿子的时候我可能很多方法是有变化的。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最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如果想要好的亲子关系你千万不要多的说教。 就是我这一点，我觉得我大儿子也会说，说我太唠叨了呢。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要有太多的说教，就是尽量的把语言，把语言变为行动，就行了，把语言变为行动，就是有的家长真的是。

0: 是，就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但是你那个话呀，然后那个嘴呀，嗯，太快了，
1: 嗯，
0: 话太快了。
1: 这个时候您怎么控制住的？您原来也是喜欢唠叨的，后来怎么控制住
0: 的？
1: 您跟我们说说。
0: 是的，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可以去，就是离开这个案发现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当时你可以离开这个案发现场，
1: 嗯，
0: 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换一种这个那个，然后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你再进去。
1: 嗯，
0: 然后就是
1: 我突然想到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
0: 对，真的是
1: 就在这儿也合适，
0: 对，也合适的。就是你换一个，你就是案发现场，你离开，
1: 嗯，
0: 然后呢，你表达的时候你怎么表达？你就做一点他爱吃的，
1: 嗯，
0: 你再去逛个菜场，买点他爱吃的，
1: 嗯嗯，
0: 就是你回来，然后就把这些吃的放在桌上，
1: 嗯，
0: 然后呢，哎。像没发生什么，哎，咱们吃点这个吧。嗯，我刚刚在外面看到这个，
1: 嗯，
0: 感觉刚出锅的还挺好的。嗯，哎，你就默默的陪他吃。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徐老师，嗯，就比如说您都用到案发现场这个词儿了，
0: 嗯，
1: 那肯定是已经是火药味十足了嘛。
0: 对对对，比如说
1: 那这个时候我
0: 一直玩手机。
1: 那好，我出去，我是砰一下门一关，我告诉你我很生气，我出去了，还是我怎么出去？我这个出去是不是也有点说法？还是我深呼吸，勉强几个笑给他，然后我再出去？
0: 其实这个，其实我在养育我大儿子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记得也有这个经历，就说我生气了，我离家出走，然后我儿子说不可能的，你走不了的，你就是到楼下散散步，你去吧。
1: 就他也知道你的套路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就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跟孩子表达一下，我很生气，妈妈看到你在这一直看手机，嗯，我很生气，我现在要冷静一下，我出去散个步。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可反而你就你不说他，你走了可能是慌乱的，他可能会意识到我不该这样。
0: 对，
1: 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家长记得表达一下，哎，我冷静下来了，我还是爱你的。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对你还是有期待，很希望，
0: 对，
1: 还是要去正向的表达。
0: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假如你要是真的就是很气愤，
1: 嗯，
0: 比如说他拿着手机，他到时间了，
1: 嗯，
0: 就是不放下来，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案例是经常所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嗯，我觉得是基于长期的你们这个爱的基础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可以表达，你说哎呀，妈妈现在看到你还拿着手机在玩，我真的头很疼啊，
1: 嗯，
0: 哎呀我很难受啊。
1: 嗯，
0: 就是说就是在你们情感基础，像我的小儿子，他跟我很那个时候，他就会走过来啊，很正常的，就是摸摸我的肚子呀，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啊。然后上次我还有个妙招，就是比如说他正在玩手机的时候，
1: 嗯，
0: 我说哎呀这个地方很好看，哎，
1: 嗯，
0: 哎，帮我拍张照片吧，
1: 嗯，
0: 我想拍张照，
1: 打岔，
0: 我这自拍可能不行，
1: 嗯，
0: 你得帮我拍，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走过来，
1: 嗯，
0: 哎，你表达你的需求嘛，
1: 嗯，
0: 对，这时候他就放下他的手机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爱还是要藏在心里，然后呢，
1: 嗯，智慧的表达出来，
0: 对
1: 对
0: 对对，把期待呢藏在倾听里面，然后你再听他说，
1: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老师的做客，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了，谢谢您，徐老师。
0: 好的，谢谢，
1: 嗯，谢谢，
0: 再见，
1: 再见。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好视力正在进行的福利哈。那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没有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不过活动仅限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开，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

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电、能充卡、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五一活动并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六号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在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 APP 上面了解更多天天向上应该说是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比如说你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搜索走进看见，你就会看到我走进校园的很多的新鲜的采访。那也可以搜索成长不烦恼来了解更多的儿童心理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姓名朱燕，撇位朱，小燕则燕，这样和我们节目相关内容都会映入眼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天中午11点钟再见。

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启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功能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 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 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266 18805177266，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 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 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大家好，我是朱燕。
0: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蜡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提名，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
2: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十，
4: 这个常规的检查指标，比如血常规啊、肝功能啊，这种它常规的检查项目里边都不能反映出这种胃黏膜的这种情况。
3: 嗯，您的意思就是常规的体检，它其实跟那个专门去做胃镜是有不一样的，就是它可以
4: 还是要做胃镜检查。
3: 哦，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做这个胃镜检查呢？然后就是如果说是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胃炎啊、溃疡啊，就是胃部的哈，那么是不是我们做了胃镜检查，如果说可能胃部的这个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状况的，比如说这个胃部的这个急性的这个出血，它可能就能够做出来了。
4: 是的，一般胃镜的话，就是它是胃病的，包括胃出血检查的一个金标准。
3: 哦，嗯，那么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我们身边一般情况下，好像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不适，好像不大有这种意识说我主动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那么什么样的人群他需要去做这样的检查呢？
4: 其实胃镜的检查主要是针对这种高危人群去做的。
3: 那哪一些处于高危人群呢？
4: 比如说一些上腹痛经常发作的，特别是有一些空腹痛，这种饥饿痛，甚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痛醒的这种这种症状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人群呢，长期口服阿司匹林啊、激素啊，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有上消化道这种溃疡的病史，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些人群，另外就是一个这种重度脂肪肝啊、肝硬化的这种病人，他都有，这个都是急性 胃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建议还是要去做胃镜检查。
3: 您讲到了就是常常有上腹痛的这种情况，然后有这个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包括有一些激素的情况，还有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呈阳性的，这些好像我们还比较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肝的问题，肝的问题和胃也有关系哈，就是他那个也属于高危人群。
1: 对，主要是有一些重度脂肪肝，或者肝硬化的病人，他会引起这种我们叫门脉高压，就是胃底食管的这种静脉曲张。正常的如果不出血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这种曲张的静脉一旦破裂，它出血量还是很大的。
0: 就是重度脂肪肝和肝硬化的这个病人，其实也要去做这个胃镜的检查。
1: 胃镜的检查，对。
0: 那如果说他们去做检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检查，它可能还有一个复查的问题，可能它有一个频率就如果说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话，它是不是每隔多长时间也要去做一个检查呢？
1: 是的，就是因为胃镜检查能发现一些。提前发现一些情况，所以如果是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建议40岁以下，每5年做一次胃镜检查，然后40岁以上的呢，一般是3到5年做一次胃镜检查，那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呢，一般是要1到2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当然还有一些胃溃疡治疗，期间的这些病人，那要按照医嘱定期的去复查来评估这种。治疗的效果，一般是治疗后，3到6个月这样去复查胃镜。
0: 就是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我觉得也讲到了普通人的这个检查的情况哈。您讲40岁以下可以5年做一次这个胃镜的检查，然后这个40岁以上是3到5年可以去做一次这个胃镜的检查。有高危人群的话，可能这个频率更高一些，可能1到2年，然后有特殊情况的遵医嘱，那想问问，继续想问问您啊，刘主任，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怎么样注意养胃哈？我们说到养胃，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开始就听到，比如说我们喝粥养胃啊，然后还有这个吃一些，比如说可能稍微的软一点的养胃，然后细嚼慢咽可能也是养胃。您给我们说一说，这里面我隐约感觉这些年我们也不断的听到有一些是存在着偏差的，在被纠错。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是正确的养胃的方法？
1: 好的，其实对，就平常的还是要养成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讲，这个很多的疾病治疗，它是预防远胜于抢救。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嘛，也是比较快的。所以要避免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要进行疏导。再一个就是。这种饮食规律，良好的这种作息习惯，再一个饮食上呢，还是以清淡饮食为主，同时呢，戒烟限酒，有幽门螺杆菌的，一定要去正规的治疗去根除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同时呢，这种当然还有一些肝硬化、脂肪肝的病人，要去进行正规的治疗，做好这些。日常管理之后，我想才是远离这种胃出血的这种真正防线。
0: 就是我听了您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人啊，真的是一个，有很多很多零部件组成的一个高精度的仪器一样哈，因为我们会觉得。尽管我们节目每天连线的是不同科室的专家主任，但是你会发现，就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哎呀，就是今天讲胃的问题，您看您最后讲的，我觉得我今天就记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烙印，就是你看肝，它就直接影响着胃，它们是有关联的。所以其实好的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日常的这种作息等等啊，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我们其实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有就是我们方方面面的这种健康意识，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了有关于胃健康的相关的科普。谢谢您，刘主任。我们也问一下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们门诊是每周3的下午和每周5的上午。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那我们连线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感谢刘主任，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那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的刘宪忠副主任医师，刘主任。

0: 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下午以及星期五的上午。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泌尿外科吴建平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吴主任，那我们就直接请您给我们做科普哈，就是刚才我们那片花里面也说了，就是关于膀胱癌的相关的科普，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膀胱癌。
2: 啊，尊敬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很荣幸呢能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泌尿外科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就是我们的这个膀胱癌。那膀胱癌呢是这个来源于我们的膀胱黏膜上皮的一类恶性肿瘤，是我们泌尿外科里面泌尿系统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它最主要的话高发的人群是大概在50到70岁之间的这种中老年的这种男性病，男性的发病率的话大概是女性的3到4倍啊，那当然这个女性的话也是有这个膀胱癌的这种风险的，并不是说是只是男性才会得这个病。最常见的我们的这个膀胱癌的话就是我们的尿路上皮癌啊，就是我们的由于我们的膀胱的黏膜啊是一个尿路上皮，所以它研发的肿瘤就是尿路上皮的一个膀胱癌。那当然膀胱癌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说腺上皮啊，这个鳞状上皮啊等生分化出来的膀胱的腺癌、鳞癌啊等等，还有小细胞癌，还有很多比较少见的。那最常见的就是尿路上皮癌，占我们膀胱癌里面的这个
1: 一个因素啊。还有就是可能当我们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时候，您讲到这个，比如说尿路感染啊，有这个尿路结石啊，这些其实当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及时的就医也是非常必要的。那我想我们听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那我们其实就自己也会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把握的是什么。那吴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您刚才讲了这样的一些信息，我其实也留意到您提到一个词儿叫

0: 尿血，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生了膀胱占位，可能80%以上它是恶性的，因为您说这个部位的良性的肿瘤比较少哈。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可能就是给我们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尿血，那它是不是就是膀胱的这个位置，它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或者说提醒呢？还有哪些提醒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哎，你得重视这个部位的健康问题了？
1: 嗯，对对对，正如您讲的，就是说这个血尿是我们膀胱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典型的症状。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叫无痛性的这个肉源血尿。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出现血尿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这个诱因或者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嗯，
1: 比如没有像腰疼啊，没有尿频尿急啊这些，就突然发现小便就颜色就带红，比如说也可能是粉红色的啊。
0: 嗯。嗯，
1: 也有可能是像我们这个肉洗过了一样，那种水红色的那种洗漏水一样的，
0: 嗯，
1: 也有可能是酱油色的，就是比较暗的那种啊，
0: 嗯。
1: 那么要处理这些情况呢，那有可能就是你出现了这个我们讲肉眼血尿了啊。那当然，这出现血尿的时候，你又没有任何的尿频尿急啊这些刺激症状，尿路刺激的症状，也没有像我们结石一样的这个腰疼啊这些刺激症状，对吧？腰痛的这些症状，而且这个血尿可能会反复出现，有很多人说我发现小便出血了，可能感染了，我就吃两片消炎药，哎，小便出血就好了，后面又反复发作，那这种就要特别注意，它这种间歇性出现的，这种反复发出现的这种无痛性肉源血尿，
0: 嗯，
1: 那就要特别担心，
0: 嗯，
1: 有这种膀胱癌的这个风险，是因为它是我们膀胱癌最典型的症状，
0: 间歇，
1: 那当然，对，这是最典型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出现这个情况，肯定要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出现这种啊膀胱刺激症，因为它的膀胱肿瘤，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膀胱，产生这个膀胱刺激症状，比如像尿频、尿急啊、尿痛。那这部分人呢相对比较少，大概10%左右的这种病人会有这种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假如说是经常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这种尿路感染的情况的话，也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不仅是化验小便，可能做 B 超啊之类都要看一看。甚至要是反复不好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去检查，比如说做膀胱镜啊之类的，去明确到底这个膀胱有没有出什么病变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更少，就是肿瘤，假如说是位置长的啊，正好在我们膀胱出口处，可能会有一些像我们排尿困难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啊、尿不尽啊、小便变细啊、小便变慢啊，甚至小便尿不出来啊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最晚期的这个膀胱肿瘤病人呢，可能就是一种啊肿瘤转移的这些症状，比如说消瘦，
0: 嗯，
1: 体重下降、恶液质，甚至有些时候堵到了我们的输尿管以后造成的腰痛，啊，下肢的这种肿胀，对吧？水肿，然后呢，甚至骨头上面浑身骨头痛啊等等，那就是转移到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排尿了，那出现这一系列这种啊这个比较晚期的这个症状。
0: 嗯，
1: 所以最重要的警惕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小便。
0: 嗯，
1: 其实我以前也讲过一次，就是说尿液也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种健康信号。
0: 嗯，
1: 假如它出现这个异常的话，那提示你的身体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病变啊。但当然这里面我们讲的是肉眼看到的，很多人是说我小便化验一下，有小便有隐血，但我自己又看不到这个红颜色，那这个倒不一定就一定是这种膀胱肿瘤啊，这个不要那么担心说，一看到小便出血啊，我自己就得肿瘤了。因为小便出血的原因很多的，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啊，最常见尿路感染，对吧？但尿路感染一般会有尿频、尿急啊、尿痛啊这种伴随的膀胱刺激症状。还有呢，就结石，结石的病人，比如膀胱结石或者是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啊，它在里面磨了，它可能也会有这种啊小便出血的情况，来进行这个确认它的治疗方式。
0: 嗯。
1: 目前最常见的这个膀胱肿瘤是一个叫非肌层聚合性的膀胱肿瘤，也有很多人讲是通俗一点叫浅表性的膀胱肿瘤。
0: 嗯，
1: 就是这个肿瘤呢，它只局限于这个黏膜层，没有侵犯到我们的膀胱肌层。
0: 嗯，
1: 那么是这类肿瘤是占我们膀胱肿瘤的70%-80%。
0: 嗯，
1: 那么这部分肿瘤呢，是最主要我们的治疗手段就是通过尿道用个镜子进到膀胱里面，把这个黏膜上面的肿瘤呢把它切掉。
0: 嗯，
1: 那也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电切，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个肿瘤给它切掉。
0: 嗯，
1: 切完以后呢，它再辅助做一些这个灌注，比如说灌注化疗啊，或者是这个卡介苗啊等这种灌注来预防。

0: 来复发。因为我们膀胱的整个这个上皮啊都是尿路上皮，所以这种这个膀胱肿瘤呢，它最大的这个风险就是在复发。
1: 嗯，
0: 那种表显性的膀胱肿瘤它容易复发啊，复发率可以达到70%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术后一定要这个建议要膀胱关注，
1: 嗯，
0: 挂一些化疗药啊、免疫治疗药啊等这种这个抑制肿瘤的复发。
1: 嗯，
0: 那另外呢，定期就要做复查这个 B 超和膀胱镜，尤其是膀胱镜啊，手术以后我们建议呢，这个两年之内的建议都要3个月到半年左右做一次膀胱镜。
1: 嗯，
0: 要早期复发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这个电切把它切掉，就没什么问题啊。那么它比较少出现这个远区转移的风险。那当然，它也有可能会进展，比如说从表浅的，从低分级的，那变为基层浸润啊，变成高分级的，变成高危的啊，这些要进展到基层浸润了。那这部分肿瘤病人要需要注意，因为这种病啊，它容易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它容易这个出现转移啊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说第二种就是基层浸润性的这种膀胱肿瘤，就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度。
1: 嗯，
0: 那标准的治疗方案的话，那可能就要把整个膀胱切掉。那这样的话，能提高它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预后啊，不至于说复发转移的，尽量降低肿瘤复发转移的风险。如果膀胱癌出现复发转移以后呢，那它的这个5年生存期就比较低了，可能就20%-30%。所以说，假如没有出现复发转移，那我们做完手术可以达到60%左右5年生存率。所以说，手术就及时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们全膀胱切除啊，包括这个淋巴结清扫，是我们基层浸润性膀胱肿瘤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当然，切掉膀胱以后，那这部分病人，那可能就需要尿流改道，就是我们的小便总要让它有个地方去吧，对吧？那我们有目前呢，就是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输尿管直接拉到皮肤上面来做一个造口，那这部分的对于这种身体比较差的病人，那可以做这种，或年龄比较大的，那这个主要的就是说对机体的影响比较小啊，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后续可能发烧啊，需要带这个支架管，发烧的风险就比较多一些，比较高一些。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用哪一节肠子做一个这个输出道，然后从皮肤上面出来，叫回肠输出道。哎，那么这种叫 break 膀胱，那这种膀胱的话，主要是术后不用带支架管，发烧的概率要低一些啊。那么他的生活质量相对高一点，但是相对输尿管造口来讲，但是他要底下还是要终身带管，带那个带尿袋，身上可能还是有点生活不太方便。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原位膀胱啊，那我们中心做的比较多，就原位性膀胱，就拿肠子，然后做一个新的膀胱啊，然后放在他这个原来膀胱的位置，跟尿道呢进行重新吻合。那这样的话，他等到恢复以后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正常排尿啊，就不需要带这个尿管，他这样的生活质量会高很多啊。那这部分病人的话，对于比如说年轻一些的人，对吧？然后呢，肿瘤又不是特别晚期的这种病人，或者是尿道上面也没有明显肿瘤的病人，那么这部分病人可以选择这种方式是最好的。那生活质量各方面就跟有膀胱的跟没膀胱没切差不多，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方式目前的话在德国各方面，连国外呢是很多的，我们中心现在也是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对于年轻的啊选择性的，我觉得还是可以选这种生活质量比较好的。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随着我们药物啊各方面的这个进步，现在膀胱肿瘤的治疗手段呢也越来越丰富，所以说有些病人他一定不想切膀胱，那么也可以选择进行保膀胱的这种方式。保膀胱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要需要在彻底的这个电切，就我们经尿道膀胱肿瘤先切除，切了以后再辅助做一些放疗啊、化疗啊这种全身的这种治疗，然后呢，再定期密切的随访来注意，看看这个膀胱肿瘤有没有复发，有没有转移，然后看看能不能保住啊。如果能保住，那可以就选择继续密切的观察，这是一个保膀胱的这种方案。现在呢，也是有这种可以去选择的。
1: 吴主任，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您刚才说了，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因为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可能膀胱癌目前发现的有 好像是70%还是75%以上都是浅表性的，可能它就是在黏膜的那个层级。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手术它，我觉得对人的这种创伤，包括后续的这个尿道改道啊什么的，它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就手术，它应该说是它5年的这种存活率啊，包括它的这个动静啊，其实都小很多，对吧？
0: 对，这个对人影响最小的啊，这个手术也是非常微创，没有刀口。愈后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对，但是如果是到了基层的话，那实际上它可能就会治疗起来，这个手术的动静就会比较大了。切膀胱，并且切膀胱之后，它的造口的，您刚才讲到的三种形式啊，三种可能啊，那其实您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就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提醒，身体当中无论是哪个地方出现了不适，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那么吴主任还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这个提醒啊，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哪些情况容易诱发膀胱癌的发生，或者说它的因素有哪些？那么其中有一些我想比如说您讲到了这个吸烟者得，就是这个膀胱癌的这个病人，可能我们统计过这个相关的数据，吸烟的患者占到50%以上，然后也吸烟的人是不吸烟的人的这个患膀胱癌的这个是2到4倍。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极大极大的提醒，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戒烟啊，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吸烟，那还有就是您讲到了一个词儿叫憋尿，就是这也是非常。

0: 那二手烟呢，最好也是远离它啊。
1: 嗯，
0: 像要不要吸二手烟，也是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讲注意一些职业防护，比如说这个化工染料啊，这些行业最好保护。第二个呢，家里面装修好，也最好吹一吹，然后不要急着就进去住进去。
1: 嗯，
0: 那这些。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呢，我们讲这个需要注意的生活习惯上面，一个要多喝水。
1: 多喝水，
0: 要一正常人的话，每天喝水大概在2000毫升以上，就保持我们尿量在2000毫升左右。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那么稀释的尿液呢，我们这个尿里面的一些致癌物质啊，不容易这个造成膀胱的刺激，不容易出现尿路感染。
1: 嗯，
0: 也不容易沉积在那，造成这个癌变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另外呢，还要积极治疗一些慢性的病，比如说经常尿路感染病人，那你肯定要控制好，不要让这个我们膀胱炎啊老发作。另外有结石的话，尽早把这个结石的把它去掉啊，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些是我们这个平时要注意一个保健的啊。
1: 嗯，好，就是我们要这个记得要多喝水，一天要喝2升的水基本上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讲到了，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咱们尽量要注意。家里如果装修的话，要多吹一吹哈。那好，吴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候多时了，他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检验报告单。是尿路，就是这个做的尿常规的检查。这是一位女性，50岁。我看到她这个报告单上面呢，诊断是消瘦，然后她的15项的，可以看到15项的这个检查啊，她有3项是箭头朝上的，我给您念一下，一个是白细胞脂酶是吧？然后好像是1+，然后是一个向上的箭头，还有一个是亚硝酸盐2+向上的箭头，还有一个是隐血加，然后但是这3项呢，它那个参考值。都是阴性，
0: 对对对，这个的话，从他的这个小尿常规的这个结果看的话，他可能是一个尿路感染，就是我们膀胱炎，因为他亚硝酸盐是2+的话，说明他现在，这个小便里面有细菌正在复制，所以说他的话就抓紧到医院去，肯定要用点消炎药，他是应该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尿路感染。
1: 尿路感染，去医院去看一下。这位听众其实已经去了医院了啊，
0: 他可能要用消炎药。
1: 好好好，那我想这位听众海阔天空听到了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60岁男性，他说上周白天第一次出现了尿血，晚上开始好转，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腹腔 CT 和尿检，尿和基质蛋白显示阴性 ，CT 显示膀胱占位。他说如果想要做手术的话，这种膀胱镜手术可以切除干净吗？会复发吗？
0: 这个就是说，到医院去肯定，因为你这 CT 已经发现有膀胱占位的，所以说膀胱镜是必须要做的啊。先在膀胱镜下面呢，要看一下，一个是膀胱肿瘤啊，当然医生也会住院以后可能会给你做一个磁共振。那么磁共振主要是为了观察一下这个肿瘤它的浸润深度，在这个有没有吃透我们膀胱壁啊，有没有这个基层明显的基层浸润，这是第一个。那有些很多越大的医院啊，它才和磁共振做的相对准确一些。那有一个叫 Barris 评分，它可以专门评这个膀胱肿瘤浸润的深度。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膀胱镜是肯定要做的。做膀胱镜呢主要目的是一个是看一下那个肿瘤它的大小啊，周围情况有没有地啊，然后膀胱的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肿瘤啊。那么这要可以，因为膀胱肿瘤的一个大小还有是不是多发等等，这也是膀胱的一个膀胱肿瘤的评估的一个因素啊，它是高危还是低危的。比如说单发的小于3公分的，那可能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早期相当于低危中危的这种膀胱肿瘤。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膀胱镜下面我们要取病理。取病理明确它是不是浸润性的这种膀胱肿瘤啊，有没有基层浸润，然后分化程度怎么样。要是说这个分化程度还好，或者是我们膀胱镜下面看到肿瘤还是能够在膀胱镜这个保守就微创情况下能把它切干净，那肯定医生也会就尽量把你这个肿瘤呢把它切干净啊，顺便做病理就顺便切干净。假如说是病理出来确实是一个基层浸润的，或者是分化又高危的，那可能后续需要辅助的治疗，甚至还要 最那个的话，可能就涉及到整个。

0: 麻都要切掉。
1: 嗯嗯，吴主任，就是有一些疾病啊，我们会觉得它要不不发现，一发现好像就不是那么的初期。膀胱癌是这样的情况吗？
0: 膀胱癌一般不太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膀胱癌它一个最典型特征，它会出现小肺出血。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往往它有时候不是很大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有提示你了。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小便出血，
1: 嗯，
0: 哎呀，肯定是尿路感染啦，
1: 嗯，
0: 我小便发炎啦，我自己吃点消炎药吧，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小便不疼，小便有点血，这个也就不在意，就不管它，
1: 嗯，
0: 最重要是被拖成后期的，哦，就可能早期他已经只有提示你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重视它，
1: 嗯，
0: 啊，没有去看，没有及时去查，
1: 嗯，
0: 可能拖到后面以后造成了这个肿瘤的转移啊，或者是这个造成比较晚，
1: 所以
0: 这是
1: 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信号。
0: 嗯，是的。
1: 嗯，那吴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啊，我们听众海阔天空也是透过大蓝鲸 Live 也向您表达感谢，非常感谢您解答他的问题。那吴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您是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丁家桥院区周四上午的门诊，以及在丽水区人民医院周二上午的门诊是吗？
0: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那吴主任，我们今天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再见。
0: 感谢，谢谢你。
1: 谢谢，好，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提醒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透过 live 互动和我们交流沟通，那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找输入“名医坐堂”，然后来收听以及回听我们很多的节目哈。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
1: 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隔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就像眼里有沙子磨得慌，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为咱银色五部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打4006320707直接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试试效果活动，只开通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4006320707，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难受的都不想睁眼。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中草药原料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在短时间内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效果看得见，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透亮。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领取78元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结束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是来自南京市玄武区南京天资艺术团团长宋世奇。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

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想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直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都可以找得到啊，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哎，大家可以到那个大蓝鲸上面啊，搜一下刘佳或者是李欣的名字，
0: 对，
1: 然后加一个关注，好不好？加一个关注，这样。

0: 子，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你就不会把我们抛弃了。
1: 说起来啊，这个加关注呢，之前还是我们的 KPI 的要求。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大家就搜索一下我们俩名字好吗？把我的名字加看找到了，把李欣名字找到了，后面加一个关注，点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so easy 的一件事情。
1: 然后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啊，刘佳和李欣的这个
0: 多了多少个粉丝？
1: 哎，没错。
0: 哎呀，这年头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哎呀，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们今天那个
1: 斯文孙，我看到了。
0: 哎呀，斯文孙，我真的要给你两个大鸡腿，真的太棒了。就你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机制已经了解得非常的清楚，况且很好的去执行了。
1: 就一个字一发，我告诉大家秘诀就是啊，一个字一发。
0: 对，你如果说
1: 我们按条数算，
0: 如果你说你爱我们，你就发我爱我一条，爱一条你一条，门一条，我爱你们。
1: 对，是的，毕竟大家这个有的时候赶红灯什么的啊，这个时间紧迫，安全第一，对吧？一个字一个字发的最安全。
0: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今天我放的这首歌是《青青河边草》，不知道能够勾起多少人年轻时或者年幼时的回忆。
1: 我确实是在年幼时听过这首歌，这歌是不是也是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插曲之类的？
0: 这个部电视剧就叫《青青河边草》。
1: 那那个演员是不是
0: 金明儿？
1: 金明啊，那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还有谁呀、
0: 也报不太出名字了。那些演员可能也已经就不再演戏了吧，因为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
1: 也是你的幼年时期是吧？
0: 绝对幼年时期，而且后来金明。我还有幸跟他见过一次，因为他也是煤矿文工团的
1: 哦，
0: 你就懂了吧？就是我们见刘昊然的那一次，他们那个团长，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呢，就是还发了一个嘿嘿。
1: 昨天的时候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还说，哎，现在流行这样打卡吗？现在应该这样打卡吗？啊，今天他就学会了。
0: 哎，这个 WEE 我不知道是谁耶，发了一个哇，爱心和微笑的表情。
1: 我也不知道
0: XSO 我也不知道是谁。
1: 哎，今天
0: 好多新朋友。哎，
1: 今天潜水的朋友都出现了
0: 啊。真不错，感谢大家哈。斯文孙是第一个发来的，然后他说 Hello WEE 说眼镜一戴谁也不爱。
1: 我们俩是真睁不开眼哦。
0: 哎呀，哎，三省哥没声音了，让他当制片人赞助一下，拍个短剧。没声音了，
1: 三井哥，关键时刻咱不能那个腼腆。
0: 我要学三井哥那句话，要处分你了。
1: 要处分，哎，记过记过
0: 啊。你是不是要不要记过一下，
1: 看他表现，看他一会儿
0: 看他一会儿会不会赞助。好不好，
1: 是怎么能现在就处分呢？
0: 对，你看连成郭德纲，人家直接就把盒饭给解决了，
1: 给包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个叫什么嫉妒。三井哥，把你的嫉妒拿出来好不好。好，我们把这首《头发乱了》好，来自于张学友，送给鲨鱼。南京黎明，
1: 南京黎明，对，现在叫派大星
0: 啊，他现在改名叫派大星了。
1: 派大星
0: 啊，不错不错，因为我的手机比较 low， 看不到名字，我只能看到南京鲨鱼，然后我给他起名叫南京黎明，
1: 帅。
0: 张学友，《头发乱了》。

0: 好，南京黎明，派大星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啊？啊，特别送给你，头发乱了。
1: 哎，风大的时候哈，你就想一想这首歌，还是依旧很帅的感觉。
0: 对，哎，三省哥，你怎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呢？
1: 三省哥这会儿是不是在忙啊？
0: 没有啊，他在群里面回了。
1: 哦，是吗？
0: 对，然后但是他没有回我们问题，你制片人到底要不要当啊？
1: 再给他几分钟的时间，让他思考一下。马上是我们半点对时的时间啊，再给你点机会。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半点回来之后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早安生活家，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半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先。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 846、LIUJIA 100.5 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我们要欢迎新朋友 Star， 你知道 Star

0: 他是谁吗？
1: 是谁？
0: 是我们的朱大律师。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 Q 到了朱大律师，
0: 而且朱大律师其实他完全可以叫我把他拉进来，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还就添加，然后再让我发邀请的链接。
1: 这不就是想要说让你感受到一种仪式感？
0: 对
1: 啊，他也想要这个过程，
0: 对，
1: 就证明他每天都在听节目。
0: 对、他就是变相的想告诉我他在听节目，在支持我们。
1: 是啊，
0: 朱大律师、朱大壮，今天工作忙吗？行程安排的满不满啊？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一下朱大律师。
1: Star
0: 啊，艾特一下 Star 啊。
1: Super 在哪里？
0: Super，SHE，SHE。
1: 不过说起来啊，这个朱大律师，我之前记得他说他早上上班的时候会稍微迟一点，因为他没有那个坐班时间。
0: 对，
1: 最近起得好早。
0: 不知道是为什么最近起得那么早哈、可能他最近这个行程比较满一点，
1: 对，
0: 压力比较大一点，工作比较忙一点。
1: 就是他们要开庭的是吧？
0: 对，有可能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到的是，在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我就知道今天三省哥他没有听节目，因为他要如果听节目的话，他一定会回复我们。
1: 对，
0: 他一定会
1: 一般都是第一时间回复。
0: 对，他一定会很荣幸的要当我们这个短剧的制片人。
1: 嗯，
0: 但他今天没有回，我就知道他没听节目。果不其然，他说我在加油开车，因为今天孩子要考试，焦虑不敢听，
1: 听了要被骂，
0: 听了要被骂。对吧？好，我们接下来
1: 原谅你了，也不处分了。
0: 他说晚点我要回听，然后呢，大汤勺就直接艾特他说：“你现在是短剧制片人。”他说：“你现在权力最大，三星哥，我的盒饭要是不到位，您直接说我可以加肉的。”
1: 你看这态度多好。
0: 对呀、啊，
1: 态度太好了。
0: 然后我说：“那个，大汤勺能不能两荤两素再来杯咖啡？”他说：“两大荤一小荤，两素加个水果可以吗？明星们。
1: ”到位到位到位啊。
0: 是那个派大星哈，南京黎明说大早上来杯浓茶。我说红茶还是绿茶？他说我喜欢红茶。然后他说有种甜甜的感觉。我说初恋的滋味吗？他说对。
1: 哎呦，喝红茶的时候现在可以想到初恋了，家人们啊。
0: 甜甜的味道啊，初恋不就是甜甜的味道吗？
1: 你说到初恋的那个味道，甜甜的味道之后呢，我想到了一个之前我一个朋友啊，他可能对于酒会有研究，然后他说开香槟的那一刹那，就是瓶盖和瓶子啊，就是打开的一瞬间会有那个一声、
0: 哇一下的那个声音，
1: 他说这是初吻的声音。我要笑死了，当时
0: 他是怎么想的会有初吻的声音？
1: 哦，应该是这个声音
0: 啊，不
1: 对吧，应该是这个声音。我的天哪，
0: 初吻是这种声音吗？
1: 我
0: 初吻应该是没有声音的、应该是幸福的沉浸在幸福里啊，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
1: 所以人就是特别容易是吧，在某些动静的
0: 特定的时刻，
1: 对，想到一些特定的情节
0: 场景。好，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们，你还记得你的初吻的感觉吗？
1: 这个不助于家庭和谐、
0: 其实没有关系啦，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每一个人都是从青涩的少年慢慢开始成长起来，对不对？最后成家立业。
1: 那如果说你描述的特别的有细节，感触特别深刻，那我估计可能现在的另一半听起来应该不开心。
0: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理解，我真的跟大家讲，就是但凡是你比如说开始恋爱啊怎样，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不要去问以前。
1: 哎，对，就是你要是能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知道说不太想知道你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
0: 对啊，
1: 就是想问好奇。
0: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忍住，人生最大的一件成功的事情就是看破不说破。真的不要去问以前，因为以前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就不要去管，不要影响你们正常恋爱夫妻的感情。
1: 没错，因为你一问的话呢，高低啊肯定是会不爽的，
0: 而且你会比较。对吧，你一比较你就会有落差。也有可能你会胜利，也有可能你觉得哎，为什么他对他是这样子，为什么对我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以前这样，哎，没意义了。
1: 就是我看到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段子，就是说女生问男生说你为什么先认识的你前女友。
0: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先认识的前女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1: 然后对方说：“我今天非得死吗？”
0: 哈，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0: 早安生活家真的包罗了你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
1: 对，
0: 生活里的情感问题、工作问题，还有上升到婆媳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先生是不是大堂少啊说到的、嗯、说最近在处理婆媳矛盾，
0: 嗯啊，好好处理啊，家庭的事物呢就是坐下来好好谈，好好沟通，沟通很重要
1: 啊、嗯、而且他的那个位置、嗯、就他的做法很重要，大堂少你加油啊。
0: 哎，大堂少女儿长得好可爱哦，你看
1: 哦，真的
0: 对吧，他还发了一张他刚刚从肚子里面出来的样子，
1: 哇哈哈，好可爱哦。
0: 哎，这一晃就是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女儿最起码三四岁肯定有了吧，
1: 嗯
0: 啊，可能上幼儿园了吧，大堂少对吧，
1: 每天欢声笑语，
0: 嗯。哎，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时刻，
1: 幸福，
0: 真的很幸福。幸福，嗯，所以刚刚讲到恋爱，要不然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1: 好，
0: 好，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恋爱的感觉，初恋的滋味。我想起了谁，你知道吗？高圆圆
1: 啊，
0: 她当时拍了一个广告，
1: 嗯，
0: 哎，叫什么广告？那薄荷糖叫什么？
1: 不记得。
0: 哎，我也不记得。哎，大家还记得高圆圆当时拍的那个薄荷糖的广告是什么吗？亲嘴吗？叫
1: 是。不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啊？
0: 就是他烫了一个那种短的头发，然后来一个什么清新的味道怎样、嗯、啊？我待会儿查一下吧 ，deep seek 一下吧。
1: 然后就是为了初吻吗？
0: 不是，他是一个那个口气清新的糖的那个广告。
1: 哦，好好好，但是也有点帮助啊，就是。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

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

0: 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仙。
0: 有两种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
2: 没错，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啊，微信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呢是100-5846啊，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帖，帖子下面有我们二维码的图啊，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欢迎大家扫码进群。
0: W90 我不知道是谁耶， W90 你在不在我们的那个家人群里面啊？他说第一次要用手机看，我说感觉如何？
2: 看两个戴着墨镜的主持人。
0: 对，然后呢我看到了3082，他回答我们了，就确实就是高圆圆那个拍的亲嘴的那个广告
2: 啊，亲嘴，
0: 然后他就出道了嘛。那时候他很青涩，刚刚我们查了一下那个照片，那时候高圆圆真的好青涩的感觉，
2: 谁没年轻过。
0: W90 说结婚17年了，女儿16岁，生活一直很好。然后我说你是个很幸福的人。17年
2: 哦，什么概念哦，
0: 什么概念，
2: 17年哦，
0: 就是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有一个娃儿出生的话，很快就要高考了。
2: 一上来就压力这么猛吗？
0: W90 他说很有意思，但我不知道 W90 你在我们群里面吗？在我们家人群吗？
2: 我不知道啊，你看，你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蓝鲸的这种名字啊，备注名啊，导致呢跟大家对不上号。
0: 我们记其他的人都记了好长的时间啊，比如说7厘米啊，那个什么之类，记了好久。
2: TCO 啊，对吧 ？HVM 啊
0: ，HVM 啊，
2: 哎 ，HVM 今天没出现呢啊。
0: HVM 是
2: 刘亦菲，
0: 镇江刘亦菲，镇江刘亦菲，你人呢？他每次我们一艾特他，他就会说我在开车的，你们是不是又说我坏话了？镇江刘亦菲，你人呢？镇江刘亦菲，刘亦菲，你在哪里？刘亦菲，
2: 哎呦，天天我们喊一喊刘亦菲啊，李荣浩啊，刘德华呀，黎明啊，
0: 哎呀，哎呦，全是大腕儿，彭于晏呐，
2: 咱那是朋友
0: 圈，郭德纲呐，一线，全是一线哈。然后我们在家人群里面他们现在在聊孩子的问题。丸子说我儿子让我给他生个姐姐，我告诉他妈妈无能为力。
2: 就跟当年我妈妈问我说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呀，我说我想要个哥哥。想到当年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当年就是这样跟你妈妈讲的吗？
2: 后来妈妈就没有要，估计也是说妈妈实在是做不到啊。
0: 哦，确实是，这如果有个哥哥姐姐，那你哪来的你呢？
2: 我对，是的，没错。
0: 而且你当年那个时候也是独生子女嘛，对不对？所以啊，就不会有你了。那你为了你是要个哥哥或者要个姐姐是为什么呢？觉得有人陪伴。
2: 对，一般来说，而且都是呢自己被照顾的那个，对吧？就是想做小一点的，就是想要说跟哥哥姐姐说，也像那种自己想象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呢，自己能够被保护啊，
0: 特别好。我就从小梦想自己有个姐姐，然后就是没钱了，可以说姐给点零花钱吧。
2: 哎呦，
0: 姐姐也会比较照顾弟弟嘛，对不对？
2: 也会。
0: 我们看啊 W90 他说我在开车怎么进群，然后我就告诉了他添加我们的微信，就是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啊 LIUJIA100-5846

0: 六我已经发了过去了，
1: 嗯，
0: 结果我们的小宇宙，小宇宙更专业，直接把二维码贴出来了。
1: 啊，也可以，都可以，嗯，完全可以。
0: 对，然后那个小金鱼你也啊不，那个 W90你也可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保存一下，也可以进群哦。
1: 对，因为开车的时候可能保存一下二维码，扫进来更快一点啊，
0: 快一点，快一点，
1: 都可以，两种方式。
0: 啊、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啊嗯，你要么靠边的时候停车的时候扫，要么您到了单位之后扫，千万不要一边开车、嗯、一边玩手机，这样不太安全。
1: 对，
0: 我们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哎，对，是的，就是安全第一嘛。
0: 嗯，
1: 不过这个点可能确实是比较堵车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
0: 注意一下啦，
1: 放松心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们看到那个，哎，大汤勺说臭豆腐改名字了吗？他说怎么改名字了？
1: 臭豆腐之前就改了呀。
0: 嗯
1: 嗯，
0: 大汤勺不是改了一个叫响亮的名字吗？
1: 嗯，
0: 好。那个 W90 说从栖霞山开车到金马路上班，栖霞山到金马路还好，不是很远，
1: 不是很远、嗯、但是堵吗？
0: 栖霞山到金马路，栖霞山到金马路
1: 我估计可能还是有点堵，
0: 堵、嗯、应该是会堵的、
1: 啊、
0: 这个点应该是会堵的、
1: 这个时间段，
0: 反正我每次上班都是堵在九华山隧道，
1: 那个时间堵九华山，
0: 九华山隧道那个堵起来，我跟大家讲啊，真的。
1: 你看，你毕竟的是九华山隧道哈，如果我那边走的话，经常会走应天大街隧道，或者是说呢，应天大街高架。
0: 啊，你家过来会走到应天大街高架呀？
1: 不是不是，我是说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 啊，
0: 那也是必堵。
1: 对，
0: 一堵堵一天堵一次，一次24小时。真的就堵在应天大街高架上，我有一次要上洗手间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堵在应天大街高架上，这个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的车子要是这个时候能飞的话该多好。
1: 这种情况之前大家应该是比如说五一十一啊开车出门在高速
0: 上，
1: 哎呦那个感觉应该很崩溃吧。
0: 对，那日子真的是你们都不知道啊，那种感觉啊真的，
1: 哎，我不知道，
0: 无法形容，
1: 我不知道这个、嗯、这个状态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假期的时候，
0: 假期是就出去玩啊，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就车上面有的时候要备一点常备的东西，不然的话你一堵车你真的无法解决。
1: 对，没错，
0: 这我没说
1: 错吧，提前做好准备
0: 对吧，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时间到了早间的7:54，那很快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会更加的精彩哈，大家记得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
1: 嗯，对，
0: 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没错，我们期待着啊、嗯、这个 W90 啊
0: 加进来，
1: 能够看到你帅气美丽或者是什么的身影啊。
0: 好，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